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这两天呢，又轮到了蒋碧云做饭。她把笼屉放进蒸锅上，然后坐在灶前往灶洞里塞柴火。钟月民穿着补好的裤子走进了伙房。蒋碧云，我是来向你道谢的，亏了你帮忙，不然我就没法出门了。
5: 别客气，互相帮点忙算什么呀，你们以后啊少干一点荒唐事就行了，别为了两口吃的弄得连裤子都没有了。
4: 哎，是啊是啊，这些天吧，我们深刻地反省了自己，都觉得这么混下去不是办法，那叫颓废。作为一个年轻人，应该有抱负，要抓紧时间学点东西，将来干一番事业。
5: 哎呦，这话可不像你嘴里面说出来的，什么时候学这么正经了？你们不想当流氓了？
4: 改邪归正了，从此洗心革面，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向你透露个秘密，你可得保密啊。
5: 你说吧，我保密。
4: 我们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大伙儿拜郑彤为师，每天给我们讲段历史。
5: 郑彤？他能讲历史？不会吧，他除了瞎贫还能干什么？
4: 嗨，这是你不了解他，他可是知识分子出身，从小学习就是尖子，学问大。他一给我们讲课，我们都听傻了。
5: 你就替他吹吧，我就不相信郑彤有什么学问。
4: 你要不信可以去听听啊，不过这家伙呀有点深藏不露，不大喜欢卖弄，你要在一旁听他可能就不讲了。哎，这样吧，晚上等我们熄了灯，你可以在门外听听。我们的学习小组啊都是睡觉前开课，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别给我卖了啊。
5: 好，我去听听，看看这家伙能讲出什么来。
4: 郑彤挑着水桶从井台上回来，钟月民把他堵在知青点的院门口，说道：过来过来过来，我事跟你说说。
6: 哼，你找我没好事，快说，今天轮到我挑水，还差两趟呢。
4: 赶快回去把咱们那本中国通史看一章，我那天跟你定的计划从今天晚上开始执行。
6: 你还真打算让我冒充老师？我还以为说说就算了，这那本中国通史我根本没看，讲什么呀？
4: 咱们不是聊过文景之治吗？今天就讲西汉，你先回去复习一下，到时候我配合你。哎，总之我们的问题提得越无知就越显得你有学问。
6: 那我回去看看书，你帮我把水缸挑满。
4: 哎，你小子还真拿起老师的架子来了，我他妈管出主意还得管挑水啊。蒋碧云听了钟月民的一番忏悔，实在是弄不清楚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到了晚上，他决定去听听郑彤讲课。蒋碧云悄悄走到宿舍的门外，仔细听着里边的谈话。
6: 啊，刚才我给你们讲的这段历史啊，叫文景之治。按照史学家的观点，文景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第一个太平盛世。由于皇帝采用了修身养息、减轻徭赋的国策，使国力迅速的强盛。
4: 老师，老师，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6: 哎，别叫我老师，咱们共同探讨问题嘛。
4: 老师，

0: 大家伙不是早商量好了吗？上课的时候必须称老师，咱们既然学文化就得讲尊师重道。
1: 郑老师，您就别谦虚了，
2: 谁有知识谁就是老师。
0: 老师，我的问题是，到底是唐朝在先还是汉朝在先呢？
3: 哎，钟跃民，你简直太无知了。西汉刘邦建朝是在公元前202年，唐朝建朝那是在公元618年，这中间差着800多年呢，你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啊？
0: 哎，老师，那三国呢？三国总该是汉朝之前吧？刘备姓刘，刘邦也姓刘，他们两个啥关系啊？哎，刘邦是刘备的儿子吗？
3: 哎呦，钟跃民呐，你说你除了会打架拍脖子之外，你还会什么呀？怎么历史知识这么贫乏呀？提的问题简直可笑。三国时期是东汉以后，和刘邦建西汉那差着将近400年呢，你怎么整个一文盲的水平啊？
0: 哎，是啊是啊，自从66年开始我就再也没看过书，字儿都忘得差不多了，别说历史了，真他妈丢份儿。
3: 哎，我呀早就看清这路子，文化知识是到什么时候都有用，人不能糊里糊涂的活着。来，你们看看钟跃民，小伙子往那一站也算得上是仪表堂堂吧，可是相貌好有什么用呢？还不是一脑袋浆糊。这说的不好听的，照这么下去啊，将来连个老婆都找不着，谁要你这个文盲啊？
0: 蒋碧云捂住嘴偷偷的笑了，转身离开了。
1: 玉民，他走了。
0: 走了。哎，下课下课下课。郑总，不是你小子还真端起老师的架子来了，还真把我们当文盲了，你他妈找抽呢是不是？
3: 你哥几个，我还真讲上瘾了，这肚子里的货还没倒腾空呢。哎，我给你们讲完好不好啊？
0: 去去去去去，找个凉快地待着去。
4: 哥几个要睡觉了，
0: 没工夫听你闲扯。从白店村回来以后，钟跃民也有了心事。他躺在炕上，两眼直直地望着黑暗中的窑顶，秦岭的影子总在他眼前晃悠，简直是挥之不去。不一会儿，周小白的面容也在黑暗中浮现，真有点雾里看花的感觉。他的身影在雾中时隐时现。钟跃民承认自己还是挺喜欢他的，问题是周小白离他实在太远了，他根本够不着。既然命运把他抛在穷乡僻壤，他就该认命。钟跃民翻身找出纸笔，准备给周小白写信。郑彤也没睡觉，见钟跃民又在使他的手电筒，便不满地嘲讽起来。
3: 哎，又准备给哪个妞写信呢？可别把信放错了信封。
0: 钟跃民话没说完，就听到有人砸门。
5: 谁啊？轻点砸门行不行啊？
6: 绵绵，绵绵，绵绵，快来救救汉王，汉王病了。
0: 钟跃民和郑彤一听就赶紧蹦了起来，两个人穿上衣服冲出了窑洞，见杜老汉站在院子里的浑身哆嗦，说话也是语无伦次的。
6: 绵绵，汉王在床上疼得打滚，说是肚子疼，这可咋办了？这可咋办了？你们神情有学问，帮我拿拿主意。
0: 别慌，郑彤，你先去通知长贵，我和杜老汉先去看憨娃。郑彤扭头就跑了，钟跃民则赶紧跟着杜老汉去了他家的窑洞。一进门就看到憨娃哀嚎着在土炕上打滚，孩子是脸色煞白，脸上全是汗的。憨娃，憨娃，你睁开眼，我是你月明哥啊。
7: 月明哥，我肚子疼，疼死了。
0: 汉娃，你再忍一会儿，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3: 大夫来了。
0: 郑彤带着长贵和村里的赤脚医生长发匆匆走进来。长发是长贵的本家侄子，曾在县里办的医疗

0: 短训班学习过两个月，回到村里头就成了赤脚医生了。据说他的医疗箱里只有三种药，碘酒、红汞药水和止痛片，他只会摆弄这三种东西，别的什么也不会。长发进了窑洞，先给憨王吃了两片止痛药，然后搓着手就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长发，你倒是看看这孩子得的什么病啊。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受凉了吧。
0: 放屁，受凉会疼成这样，你他妈什么狗屁医生。
2: 月明，村里的大车昨天到县城里拉煤去了，叫去看病只能找人抬了。公社的卫生院距离咱村还有30多里，现在还等下火的没法走。要不明早再走，让海娃再忍一宿。
0: 人命关天的事儿还能等到明天早上？现在就走，非也要把孩子背到卫生院。长志叔，我和郑彤先走，你再找几个人追我们去。
3: 哎，等等我。
0: 钟月明顾不上回去穿衣服，背起憨娃就走。郑彤打着手电追上去，快点快点。
3: 等等老子。
0: 钟月明和郑彤算是领教了在漆黑一团的旷野里走夜路的滋味。郑彤手电筒里的电池已经快耗尽了，电筒的光线越来越弱，两个人轮换着背憨娃，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郑彤一个不留神，一头栽进了路旁的土沟，
4: 快点快点，
0: 眼镜也摔掉了。
3: 你等等老子。
0: 摸索了半天才摸到眼镜，骂骂咧咧的追上了钟月民。
4: 憨娃，憨娃你觉得咋样？憨娃再忍一会儿啊，到了公社就好了。
5: 月明哥，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又找着两个老鼠洞，在咱村的后沟里。等我病好了，就去挖。要是抓住老鼠，我还给你烧肉吃。
4: 憨娃，等你病好了，我和你一起去。上次你烧的肉真好吃。
3: 我操他妈的，这他妈什么鬼地方啊，这看个病得连夜走几十里，这不是耽误事儿呢吗？农民的命就这么贱吗？我操。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月明阁，你吃过酸汤饺子吗？
6: 没吃过，北京好像没有。
5: 我也没吃过，我爷爷吃过，他说可好吃了，比烧肉还好吃。
6: 汉娃，哥向你保证，等你病好了，哥带你上县城吃酸汤饺子，咱敞开肚子吃。
5: 我尝一口就行。月明哥，咱没钱啊。
6: 谁说咱没钱，咱有的是钱，你放心，哥保证让你吃够了。
5: 月明哥，我肚子不疼啊，就是困，还要睡觉了。
6: 你睡吧，等到了公社哥再叫你。
7: 看到了，看到了，
8: 栓主，
7: 那，住住，快，
8: 栓主，栓，你来，我换，
6: 小心点，轻点，轻点，
8: 换，我咋样了？我咋样了？
6: 汉娃说的好多了，肚子也不疼了，现在让他先睡一会儿。
8: 娃的肚子要是不疼了，那咱就回去吧，公司卫生院要花钱呢。
9: 哎，我说你这老头可真够呛。这孩子是不是你孙子啊？是捡来的？你以为肚子不疼了就没事了？都走到这儿了，你又怕花钱了？我真怀疑这孩子是不是你拐来的。
8: 咱不是没钱吗？
6: 没钱他也得给咱看病，卫生院要不给咱治，我就带人砸了他。
1: 30多里的夜路，他们足足走了4个小时。等赶到公社卫生院的时候，东方已经出现了鱼肚白。
10: 开门呐，
11: 快开门呐，
6: 开门，救人呐，开门，
10: 慢点啊。
1: 钟月民疲惫不堪地把憨娃抱进了急诊室，值班医生还在值班室里睡觉，大家都去敲门。医生披着衣服开了门。
12: 又这样咱们的吗？就跟曹家一样的。
6: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给孩子检查呀。医生一听口音呢，就知道碰上插队的知青了。
12: 哎，
1: 他也知道这些人不好惹，马上闭了嘴开始做检查。他刚把听诊器放在憨娃的胸口上，突然像被火烫了一样缩回了手。
12: 都拧了，你们咋才送来呢？
6: 啊！
1: 钟月民顿时如遭雷击呀，他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也不能相信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突然地消失了。2个小时之前，憨娃还告诉他老鼠洞的秘密，这孩子生怕别人知道捷足先登，他只把秘密告诉他最信任的人。可是一转眼，这孩子就永远地走了。生命竟是如此脆弱，和死亡只是咫尺之遥。杜老汉神色木然地蹲在地上。

0: 上，脸上没有一滴眼泪。也许他对生活的苦难已经习惯了。可是钟月民却受不了，他无法想象生活竟然还有如此残酷的一面。他一把抱住了憨娃的尸体，禁不住嚎啕大哭。
1: 憨娃，
0: 憨娃死于急性阑尾炎，如果治疗及时，他本不该死。钟月民忘不了这个孩子，也忘不了那被烧得黑乎乎的老鼠肉。周小白很长时间没有收到钟月民的信了，他心里不时地感到一种烦躁，什么都干不下去。他很想找人倾诉一下，不然自己会发疯的。在这个医院里，能和他交流内心秘密的只有罗云一个，他打算去药剂室找罗云聊聊天。可当他看到罗云的时候，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罗云这些日子突然变得容光焕发，似乎沉浸在幸福之中。那天罗云伏在桌上写着什么，见周小白推门进来，他慌乱地把信纸藏到抽屉里。
2: 干嘛鬼鬼祟祟的？你信里有鬼，赶快老师给我拿出来，让我检查检查。
3: 哎，别看，我写思想汇报呢。
2: 撒谎，写思想汇报你藏什么你？哎，对了，我发现你最近好像有点不正常啊，一到星期天就请假，还行踪诡秘。哎，你给我老实交代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3: 嘘，小声点儿，你想要我命啊？让教导员知道了还了得？我坦白，我写情书呢，行了吧？
2: 明白了，你不用说我都知道是谁了。
3: 我知道瞒不过你，你这个人鬼精鬼精的。
2: 哎呀，上次有人把圆圈框来我就明白了，真没看出来你还挺诡计多端的。你老实跟我说，你跟谁学的？
3: 你呀，要不是你先和钟月明这些坏小子混到一起，我怎么会被拉下水？都是和你学的。
2: 你接着往下交代啊，你们都到什么程度了？
3: 一般接触呗。
2: 我不信。哎，我问你啊，你们俩接吻没有？谁先主动的？
3: 小白，你胡说什么呢？
2: 哟，还知道害臊呢，做都做了还有什么敢承认的？
3: 我做什么了？你少诈我。你和钟月民接过吻吗？
2: 想知道吗？我告诉你，我认识他不到一个月就接吻了，为我爱的人我什么都愿意做。我才不像某些人似的呢，做都做了还不敢承认，假正经。
3: 哎呀，你给我闭嘴，不知害臊的家伙。
2: 本来就是嘛，假正经，你就是假正经啊，
3: 还不闭嘴。
0: 袁军对自己的魅力从来不抱任何幻想，他长这么大还没和哪个女孩子交过朋友呢。虽然也在街头追逐女孩子，但是多半是出于起哄，也从来没成功过，上次甚至被抓进了派出所。现在想起来啊，都觉得冤得慌。钟月民曾经刻薄地评论过袁军，说如果哪天啊事情倒过来，哎，那肯定有热闹看了。就比如袁军在大街上碰到一妞，嬉皮笑脸的凑上来调戏他，哎，你们猜袁军会怎么着？这小子八成得当场被吓得尿裤子，他哪受过这种刺激啊？你说是不是？此话虽然刻薄，但基本上是事实。袁军的确不擅长此道。那天罗云委婉地向他表达了爱意，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等他闹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之后，还真有点天上掉馅饼的感觉。他弄不清楚罗云为什么会看上自己。他把自己身上的全部优点都拿出来分析了一番，还是感到缺乏底气。
4: 罗云。

0: 您的相貌虽然比不上周小白，但也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既然是自己装上门来，我也没有理由拒绝。军营生活如此枯燥，有个女朋友当然也不错。至于以后会怎么样，想那些干嘛呀？未来的事儿太遥远了。
1: 周小白终于盼到了钟跃民的来信，他兴奋得难以自抑，揣起信就跑，一直跑到医院疗养区的花园里，再坐在长椅上拆开了钟跃民的信。钟跃民的信不长，只有薄薄的一页信纸，周小白还没来得及看，就已经很不满了。这个人也太惜墨如金了。 好不容易写封信，就这么一张纸。<笑>好了，算了，我也满足了。这至少说明月明心里还是想着我的。谁知道他刚看了两行，笑容就僵在脸上。周小白的眼泪一滴滴的落在信纸上，他感到太突然了，他简直没有一点的心理准备。小白。
2: 实在对不起，我只想告诉你，不要再等我了。其实从你入伍那天起，你我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我知道我们早晚有一天会分手的。我想，长痛不如短痛。好在时间还不长。我不想瞒你，我爱上别人了。你知道，陕北的生活很苦，我们粮食很少。 整天都在为吃饭而操心，严酷的现实使我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希望能有人和我相依为命，在精神上互相支撑。我不想说什么怕耽误你的话，因为那是很虚伪的。实际上，我是怕你耽误了我。在这贫瘠的黄土高原上，人们似乎看不到什么前途，对于未来，我从不做什么设想。 眼前能吃饱肚子，才是我最大的心愿。一个没有未来的人，你很难想象他会忠实于爱情。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请忘了我吧。对不起，再次向你说一声对不起。钟跃民，
1: 你这个混蛋！
3: 罗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周小白正在女生宿舍里面收拾衣服。他把一些物品胡乱的塞进手提箱里，拼命的往下按箱盖子。明明是东西太多，盖子盖不上，他却视而不见，狠狠的和手提箱较着劲。
4: 小白，你要干什么？
3: 我要去陕北，我要去当面问他，我要看看那个女人究竟是谁。
4: 哎，你疯了！领导不会评价的，不评价我也要走。你这是开小差，是逃兵，你考虑到后果了吗？我要求副员总可以吧？这兵我不当了还不行？小白，你冷静点儿。我一个庄月明，你不值得，你会毁了自己，千万别这样，我求你了。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无声挣扎有个情感。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接下来的时间陪伴着各位朋友，我们来听一听90年代的老歌，回顾一下90年代的一些经典歌曲。首先节目的开场歌听到的是罗大佑的一首歌，恋曲1990。1990年，罗大佑推出了2套的新曲加翻唱集《情歌罗大佑》，在里面收录了很多好听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恋曲1990。

1990年的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在内地港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首歌的旋律很简单，可能也因为简单才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让我一次爱个够也是一个蛮新鲜的词，在这之前很少有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说，所以也带来了强烈的新鲜感。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

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三个帅气的大男孩载歌载舞的演唱形式令很多人眼前一亮，他们的演唱风格有自己的特点，成熟的韵味是他们的标志。来听一听90年代火爆的一首歌《失恋阵线联盟》。

邓紫棋的一首歌《泡沫》，这首歌既能在沉稳低吟当中道出爱和承诺的脆弱，同时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就像看透爱情泡沫之后破茧重生。来分享到这首歌邓紫棋的《泡沫》。

张杰的《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的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声色上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充分表现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真实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轻松的调调，慵懒的女声，漫长的时光怎么能少得了《环岛旅行》这首歌呢？环游本无趣，只因身边有你。对于有些人来说，旅行的意义是身边有一个人的陪伴。旅行有时候就像一次通往回忆的旅途，倚着车窗，让一首好歌萦绕我们的思绪。分享到这首歌，熊宝贝带来的《环岛旅行》。

旅行可以唤醒我们的身体，音乐呢可以更好地激活你的精神，拥有一天的好心情。有多少人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一次说走就走的机会在人生当中又可以有多少次呢？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寻找单纯的快乐，就如歌词当中唱的那样，伸出手搭便车，唱着歌弹着斑鸠，不远处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享受歌曲当中那种辽阔的快乐。能想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说走就走》。

Walker Jacks 带来的一首歌 Down the Show， 前奏被击中，听着就很想开车去兜风，尤其是在节奏当中打开车窗，温柔的微风吹过来，是越听越爱。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

0: 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0: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3: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4: Be worthy of young。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如果你喜欢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同样不能错过接下来的这首歌《一万次悲伤》。这首歌有一种破茧成蝶的感觉，在黑暗当中寻找希望的光芒，听完之后也会让人充满能量。逃跑计划曾经在北京工体演唱这首歌曲，现场版似乎更有力量。这明明是一首描述孤独的歌，却被逃跑计划唱出了希望和温暖。结尾处的大合唱也十分的感人。一万次悲伤依然会有意义，听着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表达生活的态度。他们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如涓涓细流，温润如水地流进听者的心中，感动着无数人。分享到这首歌一万次悲伤。
6: 我

这世界有这么多人，但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歌曲《这世界这么多人》耐听，是莫蔚为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演唱的主题曲。这世界这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句歌词也是非常的戳心。不论未来怎样，只要曾经一起努力，曾经有过我们，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莫蔚动情的歌声，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其实也有对逝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这个歌会打动人，除了歌曲本身动听之外，也是因为歌词在讲述着很多人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分享到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新品
4: 有一个新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0: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0: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2: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3: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4: 一起来听由岳云鹏、孙越为您带来的《非一般的爱情》。
5: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6: 您老师啊，
5: 一直在说相声
6: 啊。对了，
5: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6: 您客气，
5: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6: 对对对，
5: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6: 啊。您客气，
5: 他从小就学相声。
6: 我是打小学，
5: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6: 对对对，
5: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6: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蹬车带着盒饭去呀？
5: 啊，不是吗？
6: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5: 有什么区别吗？
6: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5: 您在哪儿啊？
6: 我在外头，
5: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6: 我咬死你！我。在外边叫散养啊，
5: 那叫
6: 饲养，
5: 养大象。哎，养了十年的大象，
6: 十年
5: 大象是越来越瘦。
6: 我偷饲料来的吧？
5: 才承认，
6: 我多的承认了啊，没有啊，别胡说。
5: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6: 我辞职不干了，
5: 说相声20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5: 如实的回答我。
6: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5: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6: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5: 对，
6: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5: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6: 对，对吧？
5: 当然对呀。
6: 行不着。
5: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6: 对呀。
5: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6: 没错。
5: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呢？
5: 不退票。哎。
6: 把道先堵着。
5: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6: 不能，
5: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6: 这还有服务呢？
5: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6: 哎，是是是，
5: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6: 什么？
5: 我自己个儿。
6: 哦，你还上上口了是怎么着？
5: 我昌平人，我说话。
6: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5: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6: 哎，对了，
5: 两个人拿嘴说，
6: 没错。
5: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6: 哦，不喜欢
5: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啊，看电影啊，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6: 也对对对，
5: 我也喜欢看电影。
6: 哦，好这个
5: 喜剧片子多好啊！
6: 啊，那是，
5: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6: 是，您说说。
5: 前几年啊，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3D 电影。
6: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5: 阿凡提，3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3D 电影，
6: 这不胡来吗？
5: 谁胡来了？
6: 阿凡提。
5: 对呀、啊，
6: 还拍一3D 的啊？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得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5: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6: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5: 阿凡达。
6: 哎，骑鸟。
5: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6: 啊，您刚才说那三 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5: 对呀、啊，
6: 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5: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6: 我去你！ 您别胡说八道。
5: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你看看，
6: 你才二哥呢。
5: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6: 拍什么拍我呀？
5: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6: 我没有啊。
5: 高老庄十三钗。
6: 你等等，这没有，您别胡来。
5: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6: 多绕嘴这玩意儿啊！您别胡说啊！这三 D 电影不是这意思，
5: 什么意思、
6: 啊？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5: 没错没错、哎，零距离接触，
6: 哎，跟真的一样。
5: 三 D 电影
6: 是
5: 特别好看。哎呦，其实啊，我记这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6: 你
5: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都提到哪。煎饼侠哦，有我，
6: 有你，
5: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6: 前几年什么片子？
5: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6: 哦，
5: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6: 哎，什么叫玉玉啊？
5: 香港话叫什么？
6: 粤语。
5: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6: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5: 这样说比较洋气。哎，对对，
6: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5: 河南话，
6: 啊，就这闹着玩是吧？
5: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6: 方言
5: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6: 大电影院，
5: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嗯，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哟，全都是玉语，
6: 全
5: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6: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5: 谁胡来了？
6: 没法听这玩意儿。
5: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玉语啊。
6: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5: 怎么了？
6: 就是阿诺什么的，
5: 照样玉语，
6: 那也能河南话？
5: 哎，
6: 那怎么？
5: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哦，阿诺施瓦辛格
6: 是啊，
5: 硬汉吧？啊，哎呀，林彦啊，好疼啊！
6: 怎么这样河南话改软汉了呢？
5: 都是玉语。哦，你甭说这个，
6: 是啊，
5: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啊，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6: 什么？
5: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6: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5: 我的天哪！
6: 就叫那什么《铁达尼》。
5: 对呀、啊，
6: 这也河南话。
5: 对呀、啊，
6: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啊！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
5: 看真有啊！我看了呀。
6: 你在河南看的啊？但你要看着这么着，
5: 不是不热情。
6: 您、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吗？您那什么，您真看了？
5: 当然了。
6: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5: 模仿一个什么
6: 桥段呢？
5: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6: 我怎么没文化？
5: 那就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6: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5: 那你说片段呢？
6: 我桥段不专业吗？
5: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好不好？
6: 船，
5: 这个船段呢？
6: 你等会儿，船段。
5: 对啊，
6: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5: 对啊，
6: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5: 当然有了。
6: 哪有啊？
5: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一断，咔断了。
6: 那河南话呢？
5: 咔嚓。
6: 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嗯，人家不行这个。
5: 咔嚓！
6: 哎，对对，
5: 打死你个龟孙！哎，对对，
6: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5: 特别好看。
6: 你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5: 语言交流？
6: 哎，对，
5: 行。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6: 哪儿？
5: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都熟悉。嗯。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有一个问题。
6: 肉丝儿像话吗？
5: 如此，哎，看我这个嘴型，如此，哎，
6: 好。
5: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富可敌国，
6: 有钱人，
5: 特别的有钱，
6: 富商
5: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哎呦，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6: 一大项柱。
5: 但是肉丝儿不喜欢，哟，
6: 哎，喂，
5: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哎呀，肉丝儿想轻生了，哎呦呦，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6: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5: 跳船，
6: 船啊，
5: 吃汪船，
6: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5: 跳船，
6: 哦，就是想轻生，
5: 对，对，
6: 哦，就这段，
5: 杰克过来了，哦，劝他，
6: 两人头次见面，
5: 对，
6: 拿河南话，
5: 哎，
6: 行，
5: 玉语，
6: 哦，行，好，您这是
5: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6: 站在什么帮上？
5: 船帮。
6: 哦，船帮哦，是肉丝儿
5: 往下跳，
6: 肉丝儿
5: 杰克过来了，

0: 斜克抽着烟
1: 啊，抽着烟
0: 晒鱼签，
1: 晒着玩意儿。
2: 一口就能是抽死。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0: 我都快晕死了，
1: 缺氧了的。这是干嘛呀？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对了，哦，走过去开始沟通，
1: 攀谈一下，
0: 粤语啊。
1: 是是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0: 妮儿，
1: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姑娘，
0: 妮儿，
1: 妮儿，妮儿啊，
0: 妮儿，嗯，懂啥了呀？
1: 对。

0: 哎，姑娘，
1: 姑娘，
0: 妮儿，妮儿啊，
1: 妮儿，
0: 嗯，
1: 懂啥了呀？
0: 啊，这肉丝儿，
1: 漂呗
0: 啊，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还可亮了还。
1: 山羊海水可亮
0: 啊，亮
1: 多亮啊，
0: 问清楚了，
1: 多亮可亮可亮啊。
0: 不会聊天
1: 别跳呗、
0: 嗯、
1: 你看您这个妮儿张来还怪呆劲了呀。
0: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1: 刚才我自己表演、
0: 嗯、
1: 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0: 哪个桥段？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0: 啊，咱俩谁来这个？
1: 我来杰克，
0: 你来、
1: 啊，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
0: 你甭管他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1: 嗯，
0: 我来如此，
1: 嗯，
0: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啊、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1: 哎，说的有道理哈。
0: 都废话。
1: 那怎样？
0: 你来这个如此，
1: 你来如此，
0: 你苗条，
1: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0: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我
1: 多美啊！
0: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是表演吗？
1: 行行行，
0: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1: 行
0: 行吧，
1: 我来肉丝，我去换一下妆、啊、等着我啊。你知道吗？
0: 我以为京班呢，我还以为。
1: 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着脸了，显脸小。
0: 问题是您脑袋可大呀！行了行，别溜了，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1: 海洋之心。
0: 哦，我看我看这
1: 56克拉。
0: 哟，
1: 怎么样？
0: 道具真下本啊！
1: 是不是？
0: 是。那咱们就开始，
1: 开始了，
0: 这就是船板了哈。
1: 哎，
0: 那我站这儿哈。
1: 当然了，
0: 你就趴船板上，你这你就饥寒交迫，你
1: 行，
0: 对对，
1: 饥寒交迫，
0: 对对对，
1: 好难演，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0: 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1: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开始。
0: 这板子上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1: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0: 哦哦，冷。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1: 啊，你比我还冷呢。
0: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1: 杰克。睡来了，
0: 那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1: 我歇死你！我
0: 找点浴池的感觉。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1: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0: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1: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0: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死，
1: 我可能不中了。
2: 如此，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1: 中，
2: 哎，有我没我一样，这玩意儿。

0: 如此，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1: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0: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咱俩。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非一般的爱情，是来自于岳云鹏和孙悦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苗阜木头和说的《快乐生活》。
3: 我特别的高兴，
4: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特别的高兴呢？啊，因为到了我的本命年了。
4: 哦，您属鸡的。
3: 哎，一轮，可不能说这个。
4: 怎么着？
3: 得有文化。
4: 怎么着？
3: 你自好比吧。啊，我属鸡。
4: 对。
3: 你不能说我属鸡了。
4: 那说您？
3: 我属卯日星官。哎。
4: 哦，
3: 比如说吧。啊。您属猪。
4: 对。
3: 您属八戒。您属猴啊，您属悟空，
4: 有，我这是什么呀？
3: 你爱什么什么呀？
4: 不是怎么到我这爱什么什么了？
3: 我不知道你属什么呀？哎，
4: 我这也大意忘跟您说了啊，我属狗的。
3: 啊，你属狗？
4: 对了，
3: 你这么说不明白了吗？啊，你属狗以后不能说属狗了，
4: 属什么呀？
3: 哈士奇。哎，这个呀就能体现出
4: 来。等会儿吧，属哈士奇像话吗？
3: 怎么了？
4: 到我这儿，好家伙，就这么二是吗？
3: 你不是二，
4: 我什么呀？
3: 你是井。
4: 井怎么说呀？
3: 横竖都是二。
4: 嗨，没这么说话的。
3: 有时跟朋友聊天，我说你们平时都干什么呀？哦，他说我这个有点这个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
3: 回来了，清闲了。
4: 是。
3: 我去唱歌去。
4: 哦，有人喜欢唱歌的。
3: 我说你这唱歌呀，我就不喜欢。
4: 怎么着了？
3: 你像我这人为什么？我唱歌有阴影。
4: 您唱歌怎么还有阴影？
3: 我受过唱歌的打击和迫害。
4: 你说这么严重了，怎么着了？这是。
3: 后来我也想啊，说相声您要是不会唱这个两首歌呢，显得你好像那么没文化。
4: 对，
3: 显得这个基本功那么的不扎实。嘿，你像我有时候过去光练什么了啊？光练绕口令了。
4: 啊，光练了嘴了。
3: 觉得这个呀、啊，说学逗唱这是第一位啊。
4: 没错。
3: 八百标兵奔被窝。
4: 八百标兵奔北坡，就奔着被窝了，好家伙！
3: 我冷了，我不能进啊。
4: 得。
3: 你得发展，你得发展。
4: 啊、是、啊。
3: 后来发现了歌，你确实得练。
4: 是，
3: 确实得练。嗯，你把这个练好了，而且这吐字发音各方面的啊，嗯，咱们有这个绕口令的底子。
4: 对，
3: 这就好弄了。
4: 没错，
3: 这就好弄了。
4: 对，
3: 很多唱歌的，现在我都闹不清楚唱歌，嘴里不干净啊。
4: 怎么叫不干净、啊？
3: 跟含个那啥似的。您比如说、啊，台湾有一个著名的歌手叫周杰棍，他呀，他是什么？
4: 周杰伦。
3: 这是什么玩意儿？
4: 周杰伦。
3: 对，周杰伦呢？哎，他有一个代表作都知道啊，双杰伦呢？这个双
4: 来来来，你等会儿，老大问你一句，这双杰伦是个什么样的兵器？
3: 不是，怎么个
4: 双杰棍？
3: 你不
4: 叫周杰伦，兵器叫双杰棍。
3: 他用这个闽西话唱啊、哦，我就学不了啊。
4: 怎么着？
3: 为什么大家能看得出来啊？我这个下颚稍微有些突出，
4: 就说你自个儿是个地包天。
3: 我就唱不了那个啊，因为他唱出那个歌咬舌头呀、啊。
4: 怎么着？
3: 给我们一块就说哼哼哈嘿。我唱一回流回血，唱一回流回血。
4: 哎呀，你这舌头不容易，好家伙！
3: 后来我都准备放弃的时候啊，我发现了一个偏方。
4: 怎么着？
3: 拿方言唱这首歌，也别有一番风味。
4: 哦，他这原本是方言，您再换个方言。
3: 哎。哦。我有一个朋友。
4: 你有个朋友啊？
3: 是东北人。
4: 哦，东三省的，
3: 哎，拿东北话唱这个双截棍啊，也特别有意思。
4: 哎呦，我们还没听过这拿东北话唱这双截棍啊！
3: 干哈？你快使用双截棍！

0: 呢咋的？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摁呢咋的？
1: 也有一点味道，
2: 哎，不错，
1: 哎，也有点味道啊。
2: 是，
1: 我还有个朋友
2: 啊，又一朋友，
1: 李菁，
2: 啊，北京这位
1: 说相声的，
2: 对，
1: 这慢性子
2: 是，
1: 哎，他用老北京话唱双截棍，也别有一番风味。
2: 哦，老北京话也能唱这双截棍。
1: 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儿怎么茬儿？
2: 倒是有
1: 感觉，哎，我还有一个朋友啊，河南人，
2: 哦，中原大省了。
1: 哎呦，唱出来可爱极了啊，唱出来好听啊。
2: 对，
1: 能上来快示范了截棍，能上来快示范了截棍，耶，乖乖。我还有一个朋友，
2: 哟，你的朋友遍天下啊，
1: 四川人。你知道四川干什么怎么说吗？
2: 哎呦，这做啥子？
1: 你说的是川普，
2: 这不四川话吗？
1: 四川普通话
2: 怎么的意思？
1: 我说的是四川边陲一带的话。
2: 四川边陲，
1: 这个四锤话说出来，各位啊！
2: 哎呦，他没有八棍话吗？这还有四锤话，你看这玩意儿。
1: 四川边陲的话，
2: 好好好，
1: 就不叫走啥子了，
2: 叫什么呀？
1: 啷个悠嘞？
2: 啷个悠嘞？
1: 快使用双截棍也不叫快使用双截棍，
2: 怎么着？
1: 快发双截棍棍
2: 他俩棍棍儿，
1: 哎，
2: 是
1: 好听极了啊！唱怎么着？
2: 听听，
1: 啷个有的快说双截棍棍儿要得要得，啷个有的快说双截棍棍儿要得要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5: 一起来听由吕纳超、张再驰为您带来的改歌。
6: 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呀？

0: 说明大伙儿喜欢相声，
1: 大伙儿热爱曲艺，
0: 喜欢传统艺术，
1: 没错，
0: 说学逗唱，
1: 哎，
0: 哪门练好了都不容易，
1: 都不简单。
0: 你拿这个说来讲吧，
1: 怎么样？
0: 说个什么大笑话？
1: 哦，
0: 小笑话
1: 啊，
0: 反正话、俏皮话，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
1: 都得练，
0: 特别是这个绕口令，
1: 怎么样？
0: 说好了就难
1: 哦，
0: 有一定的难度。
1: 什么难度啊？
0: 说到这个绕口令啊，有一个小段，
1: 哪段？
0: 一说大伙儿都听过，
1: 你给大伙儿说说。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这简单，这
0: 会吗？
1: 这谁都会说呀、哎、
0: 展示一下。
1: 你这有什么呢？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多简单呢。
0: 你一口气能说几个？
1: 你就多余问这话，
0: 我、哦、显得多余了。
1: 你看咱们这底气，这意思，
0: 肚子是挺大的。
1: 就这绕口令
0: 啊、嗯、
1: 我怕我说出来我吓死你。
0: 就不死，
1: 一口气
0: 怎么样？
1: 说俩。谢谢。
0: 说俩就喊好啊，
1: 俩不少了
0: 啊，这还不少了，
1: 不少了。
0: 分跟谁比
1: 啊？
0: 跟我比起来差远了。
1: 你能说多少？
0: 就这段咱们谦虚一点来讲
1: 啊，
0: 一口气
1: 说几个？
0: 至少说五个。
1: 几个？
0: 五个。
1: 您别嚷嚷，让他来一个
0: 啊，
1: 咱先看看，甭说肺活量了，
0: 嗯，
1: 您看看他有肺吗？您看看。当着大家伙真能一口气说出五个来，
0: 怎么着？
1: 我亲自带着全场的观众热烈掌声鼓励你。
0: 这话是你说的？
1: 我服你了。
0: 说五个嘛，带着大伙给我鼓掌。
1: 哎，没错，
0: 你帮我数着行吗？
1: 来呀，
0: 数着
1: 来，
0: 大伙呢做一个见证。
1: 好，
0: 说，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倒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倒吐不到皮儿，俩了。吃不到不吐不到
1: 皮儿了。
0: 我怕你数不清，当着大伙儿你栽面儿。
1: 不可能，
0: 没照顾你。
1: 你说多快，我都数得清楚，
0: 都能数清楚，
1: 没问题。
0: 那太好了，
1: 来，
0: 一口气说五个，
1: 不能缓气。
0: 哎，绝对不缓气，
1: 得一口气说完了。
0: 我可能回不去了。
1: 嗨。也不知道谁出这主意，
0: 我努力吧。
1: 来呀，
0: 说五个，大伙儿记得给我鼓掌啊。
1: 好，
0: 这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这不到倒吐不到皮儿，这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这不到倒吐不到皮儿，这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这不到倒吐不到皮儿，这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这不到倒吐不到皮儿，这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这不到倒吐不到皮儿，这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这不到倒吐不到皮儿，这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这不到倒吐不到皮儿，这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这不到倒吐不到皮儿，这不到不吐不到皮儿，这不到不吐不到皮儿，这不到不吐不到皮儿，这不到不吐不到皮儿，
1: 这不到不吐不到皮儿，这不到我告诉你，会说中国话都会说这一段，谁稍微训练训练啊，练练肺活量，谁都能。
0: 你这话倒是讲理，
1: 对不对？
0: 我为什么要说这段呢？因为这段啊，
1: 啊，
0: 搁到我这个嘴里头，
1: 哦，
0: 能给他说出花来。咱这说出来，不光新鲜，
1: 还怎么样？
0: 还热闹，
1: 还热闹，
0: 热闹极了。
1: 那我们听听，
0: 听我这个吧，
1: 有多热闹
0: ？Ready go。
1: 嗯。绕口令呢？这不能不懂不懂别人，不能不懂不懂别人，不能不懂不懂别人，不能不懂不懂别人，不能不懂不懂别人。这个不叫说，
0: 那得算，
1: 这算学，拿嘴模仿吧，学，
0: 这归了学了。
1: 哎，
0: 学我学的也好。
1: 那你会学什么呀？
0: 掌握的很全面
1: 啊。
0: 学什么？唱歌、唱戏、唱快板，无一不精，无一不好啊！
1: 这人说大话呀，不打草稿，我告诉你。
0: 我怎么老说大话呀？
1: 真的
0: 啊！
1: 哎，这唱戏、唱快板，咱们搁在一边。
0: 嗯，
1: 我跟你合作，咱们俩这么长时间了。
0: 嗯，
1: 唱歌我是一回都没听过。
0: 那太正常了
1: 啊！
0: 因为我唱歌的时候啊，不老带你去，大伙儿对他这个演员不了解。
1: 我怎么了？
0: 五音不全。
1: 不是，你这人诽谤。
0: 谁诽谤啊？
1: 谁五音不全？
0: 你五音不全呢？
1: 我五音都全。
0: 哦，全着呢，
1: 就是不在家。嗯，
0: 有区别吗？
1: 那我唱的不好不见得你唱的好啊。
0: 我唱的好极了
1: 啊，
0: 经常跟我那些个朋友上这个 KTV。
1: 哪儿？哪儿
0: KTV 啊？
1: 那叫 KTV，
0: 就那么个地方
1: 啊，
0: 唱歌去。他们特别的崇拜我。
1: 还崇拜你？
0: 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1: 车座子。长得跟那自行车的车座子似的。
0: 我的外号
1: 啊，
0: 中华曲库。
1: 那你是不知道我的外号。
0: 您的外号是
1: 中华曲库的药。

0: 道士，就你会那些歌
1: 啊？
0: 我全听过。
1: 好大的口气呀！
0: 哎，刚吃完韭菜。你唱，随便你唱，不管你唱哪首歌，我都听过。
1: 现场唱一回。
0: 哎，
1: 大伙儿欢迎吧。
0: 你看，大伙儿多爱听啊！
1: 当然我唱，我不干唱。
0: 那你喝点水唱。
1: 嗯。喝水干嘛呀？
0: 你说不干唱吗？
1: 我有药气。
0: 我有脚气。
1: 脚气
0: 什么叫药气呀、啊、
1: 你也叫乐器，
0: 那就叫乐器，日汪乐，记住了啊，
1: 好拼音，这就得捧着说。
0: 我也恍惚，我也啊，
1: 乐器
0: 乐器，你使什么乐器啊？
1: 葫芦头。
0: 什么？
1: 葫芦丝。
0: 你吓死我了。你
1: 伴奏着唱，可以说是天籁之音，
0: 就这么好听。
1: 这么着
0: 啊，
1: 你等着我，我下去拿去。
0: 哦，
1: 一定等我，
0: 一定等你，
1: 绝对等我，
0: 绝对等你，
1: 肯定等我，
0: 肯定等你。
1: 我不一定来哦，
0: 你得来。但是他说这葫芦丝我是真爱听，为什么？中国有一少数民族叫傣族，他们这个民族乐器啊叫，
1: 叫你们一声，你们敢答应吗？
0: 这个玩意儿怎么叫做葫芦丝？
1: 瞎呀！
0: 啊，
1: 自己看呐。
0: 什么呀？
1: 葫芦丝。
0: 有葫芦有丝就是葫芦丝啊。
1: 对了，
0: 你以为我不懂啊？
1: 你懂是怎么着？
0: 这叫吉他。
1: 哦，
0: 六弦琴。
1: 对了，
0: 六根弦的是吉他。
1: 啊。
0: 四根弦的是琵琶。
1: 嗯。
0: 两根弦的是二胡。
1: 是。
0: 48根的。
1: 什么呀？
0: 自行车条子。
1: 我告诉你，
0: 嗯，
1: 少提自行车这仨字儿，我心里边有阴影。
0: 那你把面积给我求出来。
1: 这什么人呢？
0: 嚯嚯嚯嚯嚯，还能跨上？
1: 那当然了，
0: 正三角。
1: 哎，
0: 这是个车梁子吧？行，光跨上管什么？能鼓得响会唱吗？
1: 唱得好极了。
0: 你要唱的新鲜的，我没听过的有吗？
1: 咱唱的歌你都没听过。
0: 来来来。

0: 怎么样？唱的是不错，
1: 好极了，
0: 但是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1: 你什么要求啊？
0: 这歌我知道，这歌叫姑娘，
1: 是
0: 英文叫够儿，对不对？
1: 还够儿？
0: 听过，这不新鲜。
1: 我这是唱吗？
0: 那你这是
1: 开开嗓子。
0: 这半天都没开开呢，还。
1: 对了对了，啊，再给你换一首。
0: 哦，再来。
1: 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
0: 上礼拜的新歌。
1: 我估计这首歌要火遍大江南北。
0: 还要火？
1: 你听吧。
0: 是吗？
1: 你听吧。
0: 来，我听。
1: 你听那个旋律。
0: 来来来，
1: 跟那个节奏。
0: 啊，我听听。
1: 热闹极了啊。
2: 夜上海，夜上海，那是一个不夜城。
0: 我听过。
2: 花灯起，
0: 差不多可以。
2: 车声响，
0: 别唱了。
2: 歌舞，
0: 别唱了。
1: 汗脚，哎，
0: 啊！我这是脚啊，我这个，
1: 怎么意思啊？
0: 你怎么意思啊？啊，这是上礼拜的新歌
1: 啊，上礼拜新歌啊。
0: 这是上世纪的新歌，你还能抱个吉他就这么唱，你这叫糟践艺术。人这类的歌曲都得是金嗓歌后周璇那样的嗓音唱出来的，时代的感觉，留声机的音色，这种歌都得这么唱。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哎，
1: 我今儿碰见圣人了。
0: 别来这套。
1: 行啊，
0: 我听过。
1: 听过？
0: 有新鲜的吗？
1: 再给你换一首
0: 啊。
1: 再换一首
0: 怎么样？
1: 你准没听过？
0: 不可能。
1: 你准没听过？
0: 绝对不能。
1: 我都没听过。
0: 那叫什么歌儿？那就
1: 听着吧。
0: 你来来，我听听。
2: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大眼

0: 我们都穿着
1: 什么？
0: 我的老父亲。
1: 什么歌？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赵四，你记住了。
2: 您这是
1: 大杂烩，
2: 就是。
3: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改歌是来自于吕娜超和张在驰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贾旭明、张康和说的《我要创业》。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康康会客厅。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
5: 我要飞。
2: 主持人你好，你好，创业的东西啊，
4: 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2: 我见着您太激动了，我
4: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没事，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4: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yeah! ！来吧。啊，是不是要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4: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啊，也别这么低啊。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啊，
2: 行，
4: 好吧，
2: 行，
4: 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4: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4: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哎。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38。
4: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4: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4: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哎
4: 呦，那我还是我爷爷交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4: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交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4: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4: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4: 哦，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4: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啊。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4: 干嘛呢？
2: 我真的这40多年呀，我就
4: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
2: 啊？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啊，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4: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4: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4: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4: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4: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4: 哦，那您说说你这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4: 什么？
2: 长得丑。
4: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2: 不、啊，也不能那么说，
4: 是吧？
2: 你想想马云。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4: 只下不上。
2: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4: 你又谦虚了。
2: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4: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
2: 对。

0: 我就是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啊，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0: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0: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啊，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啊，
1: 什么项目挣钱呢？
0: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0: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啊。
1: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0: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哦，改投资郊区，
0: 也投不起呀、啊。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0: 我决定投资啊，沙漠。我在沙漠买块地啊，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0: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1: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0: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同
0: 的。我先买100亩沙漠啊，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0: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儿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0: 我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0: 那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0: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1: 我发现你啊就是盲目创业。
0: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0: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0: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
0: 投资小，
1: 好好想想，投什么？
0: 对，要饭去。哎呦我天，
1: 这什么叫要饭去？
0: 要饭？
1: 谁让你要饭去了？哎
0: 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儿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呐。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0: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0: 哎呀，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这一期删了就行了。
0: 你等等，再见。
1: 鼓掌！
0: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耶！
1: 好吧，
0: 还有个项目。
1: 好好，行行行，
0: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好，来，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节目？来，说说。
0: 那就是卖鸡。
1: 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0: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0: 好，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
0: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0: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0: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0: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啊，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0: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0: 是不是啊？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1: 是
0: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0: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啊，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0: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0: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2: 人人机，
0: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
3: 就这乱七八糟，
0: 太好了！哎，
3: 是是，
0: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1: 不用不用不，
0: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0: 真的，我你错过机会了啊！给你讲讲我的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0: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鸡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鸡去看看我的世界，鸡做主，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好玩吗？啊，有意思吗？嗯，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
3: 谁要跟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
1: 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康康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

0: 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25讲，火药与火器技术的西传。
3: 阿拉伯世界在中国火药和火器技术西传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阿拉伯是火药和火器西传的第一站，经过这一站才传到了欧洲。南宋时，中国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十分发达，往来商船不断，当时通往阿拉伯的中国商船都备有自卫的武器，船上有弓箭手、盾手和发射火箭的射手多人。阿拉伯人很可能通过海上贸易的渠道得知中国火药和火器的知识。另一方面，当时也有许多阿拉伯人到中国旅行或者是经商，他们也可能在中国看到了节日烟火，接触过火药火器，并把这些见闻传播回去。例如，有许多埃及人和摩洛哥人就在中国亲眼看到过杭州城里风行的花火。13世纪时，蒙古军队发动了几次大规模西征，直接在阿拉伯境内战场使用各种火器。据波斯史家拉斯特记载，1258年，蒙古军队在郭凯的率领下攻占了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曾使用了将火药筒绑在枪头上的武器，实际上就是火箭。1234年蒙古灭金以后，开封府等地库存火药、火器及守军中的火箭手、工匠等都为蒙古军所有，并立即编入蒙古军队之中。后来历次西征时，这些火箭手也随大军西进，并在阿拉伯地区驻扎。12世纪下半叶，阿拉伯人就已经接触到了中国的烟火、火药和火器的相关知识。13世纪，阿拉伯人已经掌握了制造火药和火器的相关技术。在13世纪下半叶，阿拉伯有一本著名的兵书，是阿拉伯军事学家哈桑的《马术和军戒》。这部著作详细讲述了各种火器、烟火、火药配方和硝石提纯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书中广泛引用了中国的资料。火药和火器及其相关的技术和知识，最初是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的。古代欧洲文献中最早的火药知识全都来自阿拉伯国家。13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将一种有关火攻战术的书《制敌燃烧火攻书》译成拉丁文，原著是13世纪中叶的一位匿名的阿拉伯人所作。这是流传到欧洲最早的一本讲火攻法的书。据说在1804年，拿破仑曾下令将这本书复印发给法国的部队将领。这本书中收集了历来用于火攻的35个方子，其中5个涉及火药和火器。《制敌燃烧火攻书》所记载的有关火药和火器的配

坊及制作技术，反映了当时阿拉伯人的知识水平，而这些知识和技术都直接与中国有关，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不仅如此，这部著作的意义还在于，它大概是欧洲人最早接触的有关火药和火器的技术资料。欧洲人不仅从阿拉伯的文献中获得有关火药和火器的知识，而且在与阿拉伯人的战争冲突中认识到火药、火器的威力和在战争中的重要性。14世纪的时候，火药和各种火器，包括管型射击火器，已广泛用于阿拉伯的军事装备，并在同欧洲人的战事中多次使用。欧洲人与阿拉伯人的军事冲突，促使欧洲人学习和掌握制造火药和火器。火药和火器的知识和技术，经阿拉伯的媒介传入欧洲后，迅速得到推广和应用。大约在14世纪上半期，欧洲就已经开始制造并在实战中应用火器了。意大利是欧洲最早制造和使用火器的国家。1326年，意大利人便掌握了火器的技术秘密。佛罗伦萨制造铁炮和炮弹，欧洲开始制造出了第一批金属管型火器。1379年到1380年，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为争夺海上贸易而发生战争，在这些战役中都使用了火箭。与火器相关的烟火制造技术，在欧洲也是首先出现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善于制造烟火，意大利的许多地方都有定期的大型烟火表演。英国也是比较早使用和制造火器的国家。1342年，英国的德比伯爵和索尔茨伯里伯爵参加了阿尔黑希拉斯战役，向摩洛哥学会了使用大炮。1345年，英法克莱西战役，英国使用了铁炮24吨，火药60磅。1345年，英国又制造了100件火器，以初具三眼冲和四眼冲的雏形。2年之后，1347年，英国制造了一种提拉尔火炮。16世纪后半期，由火药制成的烟火在英国盛行起来。157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巡视沃里克附近的坦普尔场，沃里克伯爵兼炮兵总监，用烟火炮仗欢迎女王。从这以后，英国文献也多次提到用烟火庆祝重要事件的活动。法国和德国大约也是在14世纪开始使用火器的。大约在14世纪上半期，中国发明的火药和火器技术已经在欧洲传播，并且很快地得到了推广，应用于军队装备和各种战事。当时，欧洲正处于历史大变革的前夜，火药和火器的传入，对于这场历史大变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对世界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对于火药和火器的西传，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指出，火药和火器的发明改变了作战方式，使战争发生了一场革命。恩格斯也指出，在14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到了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堡垒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着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另一方面，西欧殖民势力向各地进行殖民侵略，也把火器带到了非洲沿海地区和三大洋其他地区。15世纪起，葡萄牙的管型射击火器
有了很大的发展。

并且广泛应用于军队装备。在殖民主义扩张的过程中，火器也成了一种得力的工具。下一讲我们将介绍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的发明，以及罗盘在大航海中的作用。

0: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二十六讲，指南针的发明与罗盘的应用。
1: 指南针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发明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时针罗盘在航海事业上的应用，提高了航路的准确性，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从而推动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在15世纪以后的欧洲大航海时代，罗盘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指南针是一种测向仪器，中国人对测向仪器的发明经历了相当长久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上古神话中就有关于能指定方向的指南车的传说，相传皇帝与蚩尤大战，蚩尤能做大雾，使皇帝部落的人辨不清方向，因而吃了败仗。于是皇帝发明了指南车来指示方向，最后转败为胜，打败蚩尤。另有一个传说是周朝初年，四方诸侯都派使者来朝贺周天子，南方有个乐商氏的小国也派使者来到京城，周天子怕他回去时迷失方向，便派人制造了一辆指南车给他。当然这都是传说，并没有可靠的依据，但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有了指南车的制造和使用。后来东汉的张衡、三国的马钧、南朝的祖冲之都创造过指南车。指南车是一种双轮车，车上立着一个木人，只要一开始行车的时候，不论是向左或者是向右转弯，木人的手臂始终指向南方。指南车是一种机械装置，与指南针依靠磁力作用能自动指向南方的构造原理完全不同。指南针的发明与指南车并没有必然的和直接的因缘关系。我们现在说的是四大发明，是指南针而不是指南车。虽然指南车与指南针在构造上并没有因缘关系，但从功能的角度来说，我们仍然可以把指南车看作是指南针的前身。指南针发明所依据的是磁力作用原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磁力作用的国家，大约在战国时代，中国人就发明了磁石可以吸铁的特性和它的紫极性，利用磁石的紫极性发明了一种正方向定南北的仪器，叫做司南。从司南到指南针还经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关于指南针发明的确切时间至今尚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在大约11世纪初的文献中已经有了关于指南针的早期文字记载。成书于1040年的《五经总要》曾提到一种指南鱼，是一片经过磁化的叶子状铁片。《五经总要》所记载的这种人工磁化方法的发明，是磁学和地磁学的发展史上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1041年，宋代天文学家杨维德在其所著《项目书·营元总录》中明确记载了指南针。他说，要定东西南北四正的方向，

必须取丙午相的针，然后在丙午的位置中耳隔直找出正南的方向，也就是让针指向丙午中间的方向，则午相就是正南方向。这条记载所说的针，虽没有明确指出是什么针，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断定是尺针，说明当时已经把尺针与罗盘配套作为定向的仪器，并且已发现了地球的磁偏角，定为正向偏南7.5度。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指南针有更详细的记载。沈括明确指出，指南针是方家首先发明和使用的，用的是磁石磨针风的人工磁化方法制成。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这是一种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使钢针内部磁稠的排列规则化，而让钢针显示出磁性的方法。这种方法既简便又有效，为具有实用价值的磁体指向仪器的出现创造了重要条件。11世纪的时候，指南针在中国已经是常用的定向仪器，有多种装置方法，并已由指南针发现了地球的磁偏角。由此可以推断，指南针的发明不迟于11世纪初。从应用的角度来看，指南针发明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航海事业上的应用。在指南针没有发明以前，中国古代航海主要是凭地文定位技术和天文定位技术来导航，具有相当水平的地文和天文导航技术，使海船能够在晴空下越洋远航。但是在漫长的航行中，不可能总是晴空万里，视野清晰。因此，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亟待有一种全天候的横向导航仪器。正是由于指南针的应用，使人们获得了全天候航行的能力，人类才第一次得以在茫茫大海中自由航行。从此，陆续开辟了许多新航线，缩短了航程，加速了航运，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指南针一经发明，很快就被应用到航海事业上，在这方面，中国也是领先世界的。北宋时期，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使用了指南针导航。罗盘是一种使指南针固定，以便在航行中定向的装置。使用航海罗盘导航，大大提高了航路的正确性，使船只在固定的航线上安全航行，为船只在起航港和目的港之间定期往返提供了保证。下一讲我们就讲一讲罗盘对欧洲大航海事业的重要影响。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

0: 方。
1: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27讲，罗盘的应用与大航海时代的关系。
2: 罗盘在航海事业上的普遍应用，是当时的远洋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罗盘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导航仪器，使人们获得了全天候远洋航行的能力，大大促进了远洋航海事业的发展。宋元时代，中国商船远洋航行空前活跃，与指南针的发明和罗盘的应用有很大关系。宋元时代，我国的航海事业十分发达，中国的商船不但往来于中国沿海商务与朝鲜、日本以及南洋诸岛之间，而且远航到印度洋和波斯湾沿岸。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和罗盘也随着中国航海家的踪迹传播出去，成为各国航海家使用的导航仪器。大约在12世纪后期和13世纪初，指南针就传到了阿拉伯人手里。因为当时中国商船是波斯湾和南海之间海上贸易最活跃的参加者，与阿拉伯航海家多有接触，有一些中国船还雇佣波斯的船员和船长，因此中国船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很容易被阿拉伯船采用。据研究，阿拉伯海员确切使用罗盘的时间是在13世纪初年。在1230年编撰的《波斯译文集故事大全》中，有类似中国的指南鱼寻求航路的故事。故事说，一位乘客乘船在海上航行时，看到船长用一块鱼状的铁片放在水盆里，这个浮鱼头部指向南方。船长解释说，以磁石摩擦铁片，铁片就自然具有磁性。阿拉伯人显然是用中国技术制造了水浮式指南针。大约在12世纪末，欧洲的文献中就有了关于指南针的记载。大概首次提到磁罗盘的是英国人尼坎姆，他在12世纪末所写的《论自然的性质》中说，这是一根放在支轴上的针，当它自行停息的时候，它就给航海者指出航行的方向。在尼坎姆的记载之后，还有各种关于磁针帮助航行的文献记载。13世纪时，欧洲的航海者似乎已经广泛地知道了指南针。意大利商船首次采用了罗盘，并很快推广到印度洋、地中海航运界，引起他们巨大的变革和发展。欧洲在使用中国罗盘以后加以改进，采用支轴装置罗经，用一个支轴的尖端顶在磁针中部，使磁针水平旋转，在航海上使用较水针方便，被称为汉针。14世纪初，意大利人发明了一种罗盘卡，即制盘装在磁针上，盘随身转动，称为汉罗盘。13世纪下半叶，欧洲的航海家得到了中国航海家绘制的印度洋航海图，这种航海图为远洋航行提供了进一步的便利。据记载，1270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乘坐一艘热那亚商船，从法国南部港口启程，跨地中海赴北非的突尼斯。船沿意大利西海岸南行了6天后，乘客们仍然没有看到海岸，国王有些担心。这时船上的官员向他出示了地图，指出船现在所在的位置，并说明他们正在靠近意大利南部的卡利亚里港。这是欧洲第一次提

提到，在海上航行时使用海图。航海图绘制源于我国近代地图学家裴秀用经纬线来表示地理方位的分绿制图法。裴秀作禹贡地域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裴秀的分绿制图法后来传到了波斯和阿拉伯世界。14世纪初，意大利人受阿拉伯人这种绘图方法的启发，开始结合罗盘的方位图，用分绿制图法绘制航海图。无论是商船还是军舰远航，都需要备有线路图、航海图和指南针。这三项成果被称为中世纪航海业中的三项技术革命。1300年前后，实用航海图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欧洲问世。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航海家不仅认识到罗盘在航海上的作用，而且将已经中断的1000多年的希腊人定量制图学再度引入航海图的绘制中。正是由于罗盘的实际使用，促使欧洲的航海家重新注意到托勒密的坐标系统。这种使用罗盘方位线的航海图，使得航海家能够精确地探索海岸的走向，绘制精密的地图。15世纪的欧洲航海图已经重新确立了托勒密的制图原则。到麦卡托在使用圆柱正形投影法绘制世界大地图时，便奠定了现代地图科学的基础。1569年，麦卡托发表了长202厘米、宽124厘米的世界地图。他在以投影法绘制的地图上，经纬线与任何位置皆垂直相交，使世界地图可以绘制在一个长方形上。航海用途的海图、航路图大都是以这种方法绘制的，而这些成就正是由于受到了中国航海家们传给欧洲的罗盘和航海图的启发而实现的。指南针传入欧洲，在欧洲的大航海时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5世纪中叶开始，西欧各国掀起了开辟全球性海上新航路的探险热潮。1486年到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率领的探险队航达好望角。1492年，西班牙哥伦布船队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1519年到1521年，西班牙麦哲伦船队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由于指南针表明方向的结果，地图精确起来，并且地图的绘制也有了普遍性，这就为新航路的发现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国立航海学校，他的麾下聚集了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专家和学者，他们改进了中国指南针，把传统欧洲海船改造成为多桅快速帆船。在麦哲伦做环球航行时所使用的船上，备有不可缺少的罗盘，必须的航海器也有大量储备，包括罗盘针、沙漏计时器、星盘、比重秤和星座一览表。发现新大陆和开辟新航线是世界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从此整个世界被连成一片，人类文明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开始了世界文化的时代。大航海促进了欧洲商业贸易的扩大和工厂手工业的大发展，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马克思曾经说过，美洲和环绕非洲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资料和一般商品的增加，给予了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未有的刺激，因而也就促进了崩

0: 会的封建社会内部所产生的革命因素的迅速增长。以上几讲，我们分别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下几讲，我们介绍中华文化的另一个方面的重要成就，就是中医药学的发展，以及中医药学在世界上的传播与贡献。
1: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二十八讲，中医是中国人的生命观和生命哲学。
0: 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医学。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一脉相承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具有唯一性的价值，是一种不能被任何其他文明形态替代的医药学术，是一种与现代医学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有人说，医疗的艺术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凡是有人类之处就有病痛，有病痛就有医术的发明。人类生存和保健的需要是医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世界各民族因此都拥有自己的原始医学。和许多民族一样，中国的医学最初萌芽于人类的早期生活。至今，中医中药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经运用了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证实了中国的中医中药无论是在治病上、在防病上还是在养生上，都是行之有效的医学体系。大概还是在原始社会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了解了一些防病治病的知识，比如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所了解的医药学知识，以及和病患斗争的经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医药学开始从过去医巫不分的状态下独立出来，基本形成了中医的理论基础，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并且已经采用至今沿用的中医传统的四诊，并且使用了针刺、汤药、艾灸、补气等治疗方法。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东汉出现了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他对八纲已经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器。唐代孙思邈总结了前人的理论经验，收集了5000多个药方，并采用辨证医治，因医德高尚被人尊为药王。两宋时期，中央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了图经。到明朝后期成熟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则成为中药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医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在与自然相处、与病患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和知识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密切联系的，始终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相为连通，共成一体，丰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实际内容。中医在中国的大地上发展了数千年之久，药物从数百种增加到数千种乃至上万种， 方。

从数百艘增加到数万艘乃至数十万艘。文献从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增加到洋洋万种之多，不断的理论更新，方法丰富。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是儒释道三种流派思想长期融合而来的，这三派思想都对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也直接缔造了中医学的基本框架，为中医学的发展找到了出发点和归宿。中华传统思想的重要内容，如阴阳观、五行观、元气论等，在中医的园地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中医对天地自然的认识，对生命与疾病的认知，以及据此而发明的治疗技术、养生方法，凝聚着中国人独有的自然观念和人文情感，蕴含着中国人一直坚守的思维模式与生命哲学。天行有常，并不因为人的作为而变异，人应当顺应自然，而后可以常有天命。先秦时期这样的生命观，引导了中国医学的次序发展和繁荣。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多与违背自然规律有关，与精神情志失调有关，于是强调外肾风寒，内调情志。中医认为，内在的病变一定会表现为外在的症象，于是主张施外揣内。中医认为，治疗疾病的关键在于去除千般沉难、不越三条的邪气，扶助充气以为和的正气，于是有了扶正于驱邪的自责自法。所有这些，既是医学家们专门提出的概念，也是一般人普遍理解的思想。中医强调天人关系，提倡顺应自然，调和七情，保精育神，主张扶正祛邪，养生全德，深刻地影响，并仍在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事方式乃至价值取向。中医学的最终目标不仅止于治病，更进一步是帮助人们达到如何在《黄帝内经》中所提出的四种典范人物，即真人、智人、圣人、贤人的境界。此外，中医不仅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贯穿了中华传统的文化精神，而且也在与其他中华文化形态互相贯通。例如，中医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众多形式，现有中医古籍当中的文体，有散文式的，也有诗歌式的和词赋式的。所以，从文化形态角度来看，中医吸收与承载了众多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医疗技术，更是中国人的生命观、生命哲学。中医首先体现了一种人对自身的认识，这不仅仅是解剖学、生物学意义上的认识，也包含着对人的存在本身的认识。中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中国人世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和生活艺术。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中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生生不息，代代有传人。正是由于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坚实的文化基础，因此不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是很难理解中医的。了解中医、认识中医，不仅仅是从一门医疗科学着眼，更是要把它作为一种文化来理解，或者说是从一个侧面来更深入地了解、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辉煌无限。中国传统医药学不仅对中国人的生活实践有

重大影响，而且也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对那里的人们的医疗实践和医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几讲我们将介绍中医药学在朝鲜、日本等地的传播情况。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

0: 3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六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最后，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六号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股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2025年，全国人工饲草种植面积已达1.16亿亩，饲草生产区域化集群初步形成。为提高饲草产量，六号，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六号，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观众达25.5万人次，线上线下成交额3.62亿元。五号，中广核山东昭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日前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我国将遴选培育50家以上工业节能降碳诊断服务机构，在钢铁、石化、化工、水泥、陶瓷、平板玻璃、多晶硅、锂电、电子电器、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开展节能诊断服务。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唐山港京唐港区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七月进出口贸易额实现23.99亿元，同比增长722.4%，居全国第二；进口贸易额23.98亿元，居全国首位。承德市发改委日前发布通知，市区政府定价管理的旅游停车场、立体停车场、其他停车场等停车设施免费停车时间由现行15分钟调整至30分钟，其他收费标准不变。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科技公司停止使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联合国还在官网发布的新闻稿中提到，美国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当地时间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我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六号发文提醒，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和治安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 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两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当地时间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当城市喧嚣褪去，耳畔只剩旋律在呼吸。每周一歌，以音乐为舟，载你穿越时光长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每周一歌。那在承德丰宁这座塞北小城，有一间坚持8年用专业音频技术浇灌原创音乐的工作室丰迪音乐。那今天呢，我们也将对话主理人张生光老师，来聊聊张老师是如何在小县城坚持专业标准培育音乐土壤的。张生光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老师，听说您最早是在北京迷笛现代音乐学校学习的，那一段经历对你的影响一定是挺大的吧？
2: 是的，2002年我去迷笛学习电吉他专业，当时国内摇滚乐刚刚兴起，迷笛也培养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乐队，我刚好赶上电脑音乐制作刚刚普及，学校开设了来自澳洲的 NMIT 的录音专业。我就在学校里开始学习音乐制作和录音，毕业以后呢，也和央视的朋友合作写过音乐制作类的书籍教学。
0: 嗯，
2: 后来一直在北京的录音棚和设备公司工作，一直在从事这个音频这个行业。
0: 嗯，那后来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回到丰宁开一家录音棚呢？
2: 嗯，其实挺现实的。2015年，我面临着结婚。以及后续孩子上学，父母年迈的这些现实问题，
0: 对，
2: 权衡之后呢，我还是决定回来了。但回来之后呢，我不想扔下这些技术，我就想在小县城里面开一间录音棚。说实话，一开始心里也没底儿， 因为丰宁不像北京

0: 音乐市场那么大，单纯靠录音可能连房租都挣不回来，所以我把这业务就拓宽了，也出去做一些演出的调音呢、音响工程啊和音频技术相关的工作、用这些收入来分摊录音棚的运营压力。
1: 听您这样说啊，觉得真是挺不容易的。那现在八年过去了，您觉得这个选择值吗？
0: 值得。虽然一开始非常困难，但是这些年我还是认识了很多风景的喜欢音乐的朋友，也慢慢形成了一个小的文艺圈子，而且我也一直在学习更深层次的混音技术，完善录音棚的硬件设备和声学环境，现在已经可以达到就是行业标准的音质要求了。希望以后风景能走出一些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或者做出一些非常好的原创歌曲，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风景的文化，那我觉得这一切就非常有意义
1: 啊。说的真是挺好的，张老师。那张老师，您刚才提到这个行业标准的音质要求，那在丰宁咱这样的小地方来说啊，坚持行业标准会不会挺难的？
0: 比较难，因为现在很多人对音质没有概念，音频不像视频用眼睛可以直观的去看见，是人耳听觉的艺术。比如你听一首歌，如果高频刺耳，低频浑浊，还有杂音，那再好的旋律也听不下去了。
1: 对，没错。
0: 另外现在网易云或者 QQ 音乐这些平台都有自己的响度标准，这个是在音乐制作里是必须要达到的。不然的话，录出来的歌会让人感觉声音非常小，或者人声音乐不融合，这些都不能算成是合格的音频。所以从声乐环境、录音设备到后期混音，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严格把控，包括歌手自身的唱功的能力，多方因素才可以做出好的作品。前期录不好，后期肯定是做不好的。我这几年一直在投入完善，就是为了让录音棚的声乐环境达标，话筒、声卡、监听音箱等这些硬件设备也都是尽可能的去采用专业的设备。虽然成本比较高，但是呢，这是可以保证音质，保证它是行业标准的音质。
1: 张老师，那现在这短视频还有直播啊都非常的火爆，那音频的技术是不是也随之越来越重要了呢？
0: 是的，现在网络已经进入到以视频为主的时代了，自媒体的平台可以让每个人都能拍视频做直播，那么音频作为视频的一个基础根基之一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比如你刷抖音，视频拍得特别的美，但是呢背景音乐有杂音，或者人声很糊，非常不清晰，或者音量很小，那你肯定会滑走，不会多停留一秒的。
1: 对，没错。
0: 所以无论是个人创作者还是专业团队，对于音频的要求还是在提高的。
1: 那对于想自己录歌的音乐爱好者，张老师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大家呢？
0: 对于网络 K 歌的爱好者来说，买一个直播声卡，一个话筒，调一个混响的机架，就可以在家自己 K 歌了。
1: 这个还挺方便的，
0: 已经足不出户就可以做到了。
1: 对，
0: 非常方便。如果要求更高的音质需求，比如说想录自己写的原创歌曲，或者是翻唱歌曲，或者要发布在网络平台，或者要拍 MV 视频，等等，这些呢，就是对音质要求更高，那还是需要去录音棚里去录音。
1: 对，还得去专业的地方，
0: 因为那里有更优秀的声学环境，有更专业的录音设备，还有更细致的修音的技术，以及后期混音，可以做出更加标准的作品。
1: 对，所以说我们要是想呈现一部非常完美的作品，我们还是要走进录音棚里。那张老师，平时在工作中你也接触过很多喜欢学音乐的孩子，那您觉得家长该怎么去培养孩子的这些音乐兴趣呢？
0: 我的建议是，丰宁不比这个大城市，各方面资源都是有限的，那别着急让孩子走专业的路线，在完成学校的功课之余呢，先从爱好开始培养。
1: 对，先培养爱好。
0: 学音乐本身没有什么捷径，需要不断的练习，持之以恒。那这个学习的过程可以让孩子静下心来，从小培养他的审美和专注力，以及坚韧的性格。 可以让他远离手机和平板电脑，去感受这个世界上更美好的东西。
1: 啊，真的，张老师，您这么说啊，我感觉这个音乐的魅力啊，真的是太好了。那您会推荐孩子从什么样的，就说哪些乐器来开始学习音乐，来就说感受音乐呢？
0: 还是要从一些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些乐器，开始，比如小孩来说，可以从尤克里里，电子琴、架子鼓这些，基础乐器开始学，逐渐的培养兴趣。
1: 对，这些属于入门级的，是吧？
0: 对对对，让他有一些乐感。然后大一点呢，可以学习钢琴、吉他这些乐器。然后找就是有爱心、有耐心的老师去打好基础。
1: 对，也是培养他们这个兴趣的一个关键，是吧？
0: 另外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的陪伴，给他鼓励，和他一起练习，而不是只盯着考级。
1: 确实是这样。张老师，我知道咱风笛的录音棚制作出了很多很多的优秀的歌曲，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你能选两首就是说比较有特色或者说您印象深刻的作品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的。录音棚这些年录了很多的歌，如果说优质的原创歌曲来说，我也特别挑选了两首，就比我认为比较有特点的。第一首是《别样景》，这是一首描写黄土梁水库的一首原创歌曲，还拿过全国水美中国的提名奖。词是丰宁的叶国春老师写的，用词非常的清雅唯美，行云流水，比如漫山遍野郁郁葱葱，万千草木茸，苍翠朦胧山水色，塞北江南在丰宁。这都是我们所说的金句。点睛之笔。作曲呢是围场的考如奇老师，他根据这个歌词呢配了一个非常优美的旋律，很好的衬托了歌词的意境。中国风的编曲的风格也让这首歌会显得非常的清新脱俗，心旷神怡。再加上丰宁非常知名的歌手赵静温柔又庄重的歌声，把丰宁的美景和水库工程的壮阔以及水环境保护的意义都演绎得恰到好处。
1: 这首歌确实是啊，非常完美，也是非常好的一部作品。那确实呢，也是希望咱更多的听众能够听到。那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别样景》。

0: 那刚刚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这首来自赵静老师的《别样景》，确实是非常优美动听的一首歌。那今天张老师给我们推荐的第一首歌就这么优秀，突然就让我对下一首更加期待了。张老师，听说下一首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一首儿歌。
1: 对，是一首童谣，叫《云雾山》，是丰宁二幼夏雨虹园长写的。推荐这首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非常的简单，就是越简单的歌呢，做起来反而
0: 对容易
1: 越有难度。因为它要让人家记住，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这首歌的特点呢，就是它只有四句词。
0: 听着
1: 旋律非常的简单。
0: 对，
1: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它很朗朗上口。
0: 嗯，
1: 因为它是给悠然孩子写的。
0: 嗯，
1: 就是需要悠然孩子们来合唱。
0: 对，所以也是希望这歌词容易被孩子记住，是吧？
1: 对，就学和唱要非常的简单才可以。
0: 嗯，
1: 所以我们在编曲的时候用贝斯和电子鼓来做了一个律动节奏，
0: 嗯，
1: 让整首歌动起来。再加上古筝、笛子和木琴这些乐器来增加这首童谣的灵动感。
0: 嗯
1: 嗯，让孩子可以一边摇着头一边唱。你看他这个词，歌词：青青云雾山，核桃树参天，云雾山间绕，石上流清泉。就是如果我们去云雾山，你进了那个
0: 云雾山里是吧？
1: 云雾山里啊，就真的是这样的景色。
0: 对，所以说这个歌词写的真的是太棒了。那咱们也一块来欣赏欣赏这首歌。
1: 好的。

0: 刚刚和大家一起欣赏完两首优秀的作品后呢，咱们的节目啊也接近尾声了。那节目最后呢，还想听一听张老师，您对凤宁的音乐爱好者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想说，音乐是可以陪伴一生的好朋友。无论你做什么工作，都不要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理想，也许一辈子都实现不了，但是音乐会给你带来精神上的力量，会让你心里有爱，眼里有光，对生活充满希望。
0: 也让我们的每个明天都值得期待。
1: 我还想说，就是我们所在的这座小城凤宁，它有着宜人的气候，满蒙特色的文化以及深厚的人文情怀。希望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可以为凤宁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的音乐作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这座塞北小城。
0: 谢谢张老师。那听您这番话，真是能感受到您是那种发自肺腑的，还有真心的对音乐的热爱，也是真心的希望能有更多热爱音乐的朋友来和您一起做出更好的音乐，为凤宁音乐事业做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张升光老师的分享，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本土原创音乐。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5: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

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这一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心中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呢？是满足、快乐，还是略有一些烦恼呢？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智慧人生栏目都在跟来自宁夏的作家郭文斌老师一起来探讨安详这个词。那郭老师说的最多的就是要活在现场，换一种说法叫活在当下。那么在这本书《寻找安详》，也是郭老师的畅销书当中呢，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喜悦不喜欢分别，喜悦是平常心开出的花，喜悦来自全然的接受生活，全然绝不挑肥拣瘦，绝不厚此薄彼。阳光不挑肥拣瘦，因此阳光永恒；大地不挑肥拣瘦，因此大地永恒。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郭老师你好。
2: 雅青你好。
1: 刚才这段文字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能够活在当下，活在我们现在这一刻专注的事情里，那么肯定就会忘却所有的过去的不快和未来的忧虑。
2: 对，古人讲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唯有当下或者说是现场是我们能够把握，也只有我们进入的。
1: 对，您说的这个活在当下也是一种结果，修身的一种结果，让我们的心境在当下。
2: 对，
1: 但是这个修炼的过程肯定是漫长的，我想。
2: 对，
1: 您还在这个活在当下这文当中这样写道：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试着对我们当下的工作、当下的环境、眼前的人、眼前的事，包括一杯茶、一页纸、一支笔，连同一个图钉、一个螺帽，真诚地说一声我喜欢你，体会一下发生在你心间的感觉，然后不断地积累这种感觉，再细心地打量你的人生，看有什么样的变化。
2: 对，
1: 这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修炼的修心的过程。
2: 对，从细节，
1: 从细节做起，
2: 从非常微小的细节做起。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个以家庭生活为主的这么一个人来讲，那么家庭里面的衣食住行啊，你比如说一餐一饮啊，你只有从这些细节啊，能够体会到安详，或者说借助于这些细节，让我们进入现场。像这些劳动，是我们进入现场的一个媒介。所以我常常跟我爱人，我就探讨，我说。你在炒菜的时候、洗菜的时候，一定要进入这个过程。当你真的进入这个过程，带着一种和菜交流，在这么一种心态的时候，你觉得这劳动再不是一种劳累。因为我整个过程我都是一种交流。我跟任何媒介对象我都是一种交流，那我就变成了愉快。
1: 对，
2: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比如说你刷碗洗碗，同样，你在洗碗的那个过程的时候，就是我以前的节目里面讲过的你比如说我洗碗的时候，你保持在一种现场，就是我知道我在洗碗，或者说我非常明了我在洗碗，好像是有一个人在洗碗，还有另一个人在看着你洗碗。那么慢慢的把洗碗的这一个和看着的那一个，就是说在现场的这一个我，和赶的这一个我，成为一体，这时候你就感觉到非常愉悦。你觉得这个洗碗的过程再不是一种劳累的事情，不是一种枯燥的事情，不是个漫长的事情。同样劳动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现在这一刻我已经走进了办公室，我就对办公室说一声，说办公室，我的办公室您好， 哎，我们又到一块儿了啊、
1: 嗯
2: 哦。然后当你拿着拖布啊、抹布呀、啊嗯，你打扫卫生的时候，你说：“你看，我又在清洁你，
1: 嗯，
2: 给你美容。
1: 嗯”
2: 哎，当你提起一壶水，往你的茶杯里面倒着一杯水的时候，一杯茶的时候，你对茶说一声说：“嗯、哎，茶呀，我也很感谢你，哎。”哎，谢谢你对你的付出，水啊，我很感谢你。
1: 嗯，
2: 哎，然后你再喝这一杯茶的时候，你觉着哦，它再不是一个物质，不是一个矿物质，
1: 嗯、它变得有灵动的、
2: 哎、有灵动
1: 生命力了。
2: 哎，有了生命力。在这个时候呢，那你坐在办公室的前面的时候，打开文件的时候，打开报纸的时候，也是带着这一种，不要就是说不要一种惯性打开报纸，翻开书本的时候，每一页你都感觉你跟它是。
1: 嗯
2: 哎，在交流啊，在对等的交流，都是朋友、
1: 哦、
2: 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生活是这么美好。
1: 我觉得您的这段话好像是想唤醒我们灵性的自己、
2: 哎、对 你这总结特别好啊，包括对象电话响了，
1: 嗯，
2: 这个电话，哎，您好，我当年有我的一位学生，我非常感谢他、
1: 嗯、
2: 他纠正了我一个错误。
1: 什么错误？
2: 我平常接电话没有说过说您好。
1: 哦，没有问候，
2: 哎、
1: 直接
2: 说。哎，谁呀、啊？您哪位啊？尽管语气挺好。
1: 嗯。
2: 后来他说：“郭老师，你在以后接电话的时候，你说先说您好。”
1: 嗯。
2: 一说确实不一样。
1: 而且就是接电话的时候微笑着去接，
2: 微笑着接，哎、
1: 别人能感觉到。
2: 对，我发现你的这个做得非常好，雅欣做得非常好。虽然在，你比如说，虽然你在这个录音棚中面对的是一个墙壁也好、
1: 嗯、
2: 或者是一个
1: 话筒
2: 也好的时候，但是我发现你进入了状态
1: 啊、嗯，我就感觉我眼前有很多的听众、
2: 哎、是，所以
1: 我在跟他们交流。
2: 小的时候我跟我这个父亲唱那个皮影戏、
1: 嗯、唱皮影戏，
2: 皮影戏嘛、
1: 啊、
2: 那么就是哎，父亲他就在这个荧幕的里面，
1: 嗯，
2: 其实就是自念自唱。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就哎，喜笑怒骂，他喜形于色。
1: 哦，
2: 他纯粹就感觉着他是在台上表演，
1: 好像那个影子就是他。
2: 对对对，
1: 哦、
2: 其实他没必要动那么丰富的表情。
1: 嗯
2: 啊，你看唱着唱着，他到有一段的时候，我记得他唱《木莲救母》的时候，是木莲在那个地狱中就去寻找母亲啊。
1: 嗯，
2: 哎呦，他唱着唱着就潸然泪下。
1: 哦，
2: 那么
1: 虽然大家看不到他的表情，
2: 他看不到他，但是观众他看不到他、
1: 嗯、
2: 因为隔着一层荧幕。
1: 对，
2: 但是他就纯粹进入角色，所以
1: 他就像一个在舞台上演话剧的演员。
2: 是、
1: 嗯、
2: 所以他跟我说四功五法。
1: 哦，
2: 哎，就是唱皮影的时候用四功五法，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四功，哎，你说心功，哎，是这个武功等等。
1: 哦，
2: 他最关键就是心，就是心一定要到位。
1: 哦，心到位了，大家是可以感觉到的。
2: 他说大家能从荧幕上去看到那个皮影也是活的，
1: 也是活的，大家能够走入情境当中
2: 状态。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

0: 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www.51cjh.cn。
1: 所以现在有许多公务员或者是这个白领，他之所以厌烦那个那一份工作，是他没有找到这种喜悦。
2: 没找到喜悦，
1: 特别是有一种人在从事那种非常重复的工作的时候，他觉得哎呀，我这一辈子这样过太没意思了，
2: 而且我也不喜欢，很单调。
1: 对对对，
2: 他会这样说，
1: 这是因为他没有从每一个细节里面体会到喜悦。如果一个人真的能进入现场，能从每一个细节里面体会到喜悦，已经没有重复了。
2: 没有
1: 重复，为什么呢？
2: 对，
1: 你同样，你比如说你，我就单纯的，我是一个装订书的工人，我装每一本书的时候都面对一个生命，我怎么能会重复呢？
2: 对，就把书当作是有生命的东西来跟他沟通。
1: 那是无数的生命，虽然看上去它是重复的，但是它的本质是不重复的。
2: 甚至可以想着每一个读者来面对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给他什么祝福，
1: 是
2: 这也不一样。
1: 是，所以你看这几年呢，我在一些地方讲完课，有许多朋友就买了我的《寻找安详》让我签名。我当时我签的非常认真，而且我常常写上他们的名字啊。你比如说崔亚青同志指正，然后落上我的名字，郭文斌年月。一般我估计像这样干的作家不多，他大不了就是把自己的名字签一下，或者说是如果就是一种大的签收会，他可能会这样做，但这个场合他会找一个理由。但是我觉得把那个祝福写下去的时候，一个姻缘或者说一个联系已经发生了，很好。哎，你写下他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生了一种关联。
2: 当他拿起这本书再看到这个签名的时候，他会感觉到这份祝福来自于作者，是给我的。
1: 虽然很累，而且我往往是站着给他们签名，
2: 站着签名，
1: 那种很恭敬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不敢就是会是那么劳累。
2: 听众朋友，我也愿意跟您分享啊，在我学习安详以后，我的一些变化，就是我们昨天呢录了一些节目，回到家以后啊，我也想努力的去体味这种感觉，所以呢，我就带着孩子洗漱完以后，把他安顿好，我就把卧室呢再重新整理一下，每一个角落我都尽量把它收拾的整齐，然后呢，收拾好以后，我静静的坐在那里，很恭敬，在那看书。看一些书的时候呢，用心的进入这个书的情境，在看书的时候不想别的，然后呢看完以后，第二天早上，今天早上起来以后，走在和孩子一起走在上学的路上，我会给他讲我昨天看到的故事情节，全部都能完整的给他复述下来，就说明就是进入进去了。
1: 对，为什么说只有安才能详呢？就是一个人的特别安定，特别清静的时候，他自然详是智慧嘛，
2: 对，
1: 明察嘛，
2: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记忆力啊，你的觉察力啊，会是成倍的增长。现在人们通常说啊，这种记忆力丧失呀，就是说，哎，怎么现在的这个人的这种智商在降低啊？因为我们心中的这一杯水在晃荡。
2: 就是我们的心
1: 没静下来，
2: 心如果比成水的话，
1: 对对对对，他没静下来，
2: 没静下来，
1: 没静下来，就是说再好的明月也影不成像啊。
2: 对
1: 啊，就是一定要静，
2: 静水照大千。
1: 对，静水照大千。所以古人讲千江有水千江月，那就说你要让你的这个千江月形成，你必须是一个
2: 水很静，
1: 非常安静清静。
2: 那怎么学习呢？我们也有榜样啊。
1: 对，
2: 可以向古圣先贤学。
1: 是，
2: 那您这个寻找安详里给我们找出来老师了，就是向孔子学习安详。
1: 对对对，
2: 而且您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陈蔡绝粮。
1: 对对，陈蔡绝粮，
2: 你给大家讲一讲吧。
1: 陈蔡绝粮就是说，他这个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到这个陈蔡之地，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他被乱兵包围，可以说是这么一个
2: 状况，遇到了困境，
1: 遇到了困境。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们就是连草根都吃尽了，就在大家应该说是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的学生们都忧愁的不行，因为可能会被饿毙。就被饿死的这种情况下，孔子还在那儿抚琴，而且琴声了无惆怅，非常愉悦，非常
2: 安详， 对，
1: 哎，这时候有一个叫子路的就听不下去了，
2: 嗯，
1: 啊，子路说，都什么时候了，
2: 你还有心思，
1: 哎，
2: 嗯，
1: 啊，君子有没有空洞的时候？这个时候，孔子就问，请你讲一讲，什么啊算是空洞？
2: 哦，困顿，
1: 哎，空洞。那么，子路说，我看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就是空洞。
2: 嗯，
1: 啊，就是空洞，
2: 没有活路了感觉。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孔子说，那我要问一下，你理解的君子是什么？子路就答了一段话，就说，啊，我想着至少君子不应该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潦倒的样子，大意是这样。这时候孔子就给讲说，看来你还没有理解什么叫君子。真正的君子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他的快乐。
2: 嗯，哦，也就是任何时候也不能改变他求道之心和
1: 他
2: 的快乐，
1: 他的内心的安详啊，
2: 哦，
1: 哪怕是在饿死的时候。
2: 哦，
1: 啊，这时候子路就非常惭愧，
2: 嗯，
1: 把琴呢又还给他的老师，说你给我们再弹一曲。
2: 嗯，
1: 这时候孔子就弹起了，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所以在这儿我理解的窈窕淑女，就是指的是一种像美女那么漂亮的君子境界。
2: 哦，指的是精神上那种境界，
1: 哎，这才是我们所
2: 追求的、
1: 欲求的东西。
2: 对，
1: 哎，
2: 也是我们应该心向往之的东西。
1: 对对对，这就像前几期节目我讲到的，就是安享，它是一个没有条件的快乐。
2: 嗯，
1: 你看孔老夫子也这么讲，如果君子境界也是一个没有条件的。如果你说，哦，你在幸福的时候我就是君子，
2: 嗯，
1: 我在潦倒的时候我就是变成小人。
2: 那就不是真正的君子，
1: 那就是伪君子。
2: 让我们都做一朵，像莲花一样的人。
1: 是，
2: 莲花就可以出污泥而不染。
1: 是，
2: 嗯，让我们的心灵雕琢成一朵美丽的莲花，能够在污泥中完成它的成长、绽放和盛开。
1: 对，
2: 那我们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先交流到这里。再次的感谢郭老师，
1: 谢谢雅琴，谢谢听众朋友。
0: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圣人故事之孔子故事》系列，《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五千年文明。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点亮新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鲁哀公有一回向孔子请教说，国家的存亡祸福确实是天意，不单是由人决定的呀。孔子回答说，祸福都决定于自己罢了，天灾地妖对他是不能施加影响的。哀公

0: 说，好，但您所说的难道有什么事实根据吗？孔子说，过去在殷纣王的时候，有一只小麻雀在城楼上生了一只大鸟。占卜说，凡是小的养育大的，则国家必定兴旺，国运一定昌盛。于是呢，纣王凭借着雀的吉兆，不治理国家政务，残暴到了极点，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能阻止他的，以致敌军来了，殷国就被灭了。这就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违背了上天的意志，使得本来是祈福反而变成了大祸。还有纣王的先祖殷王太戊的时候，政治紊乱，法治败坏，以致庙堂之上长出了桑和谷的幼芽，才七天就长成双手合抱那么大。占卦的说，桑和谷本来应该生长在田野，不应该长在庙堂之上，料想国家可能要被灭亡了吧。太戊听了非常害怕，于是很谨慎地修养身心，考察先王的仁政，明确养民的良法。这样过了三年，远方的人仰慕他的仁义，辗转来到殷国的有16国，这也是用自己的行为去改变上天的意志，转祸为福。所以天灾地妖不过是上天用来警告君主，异梦怪兆不过是上天用来警戒人臣。灾妖不能胜过良善的政治，昧梦不能抵过人的善行。能够明了这一点，便可以实现最好的政治目标，唯有明王能通达此理。哀公说，我要是不这么鄙陋，一再向您请教，也不可能听到这番很受益的话呀。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祸福相依，可以互相转化，懂得这个道理便不易被外境动摇，因为一切皆有原因，不在外而在自己。因此当人生遇到顺境，飞黄腾达的时候，不必过于高兴，否则得意忘形，反会引来祸端。遇到逆境和挫折，也不必灰心失意，能谨慎修身，广行善事，仍然可以转祸为福，遇难成祥。鲁哀公以为祸福天定，却不知道是自己造成，因而祸福的转变也在于自己。夫子知道此理，引用了以往纣王与太戊的实例来说明。我们能静心细看，其实与最初的祸福之兆也是由自身引来。像殷纣王帝辛继位后，起初重视农桑，鼓励耕作，于是国力强盛。他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因而有了吉兆也是理所当然。然而后期呢，殷纣王却居功自傲，建露台，造酒池，穷奢之极，宠爱妲己，滥用刑罚，诱杀比干，囚箕子，远贤臣，以致牧野之战时大批的俘虏倒戈，国家灭亡。由此可见，祸福皆由自身造成，天灾地妖不过是警示而已。因而有句话说，命自我作，福自我求。孟子也说，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能从自身寻找原因，那么遇到灾祸之兆，更当起惭愧心，忏悔过往，改恶向善。如此不仅有利于灾难的化解，还能转祸为福，使幸福更加绵长。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

路过了很多城市，看过了很多人群，视线里都是你，全部都是你的微笑表情，只有你是我的风景。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4: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3: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5: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3: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6: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3: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共同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作家郭文斌老师一起寻找心灵的安详，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尊敬的郭老师您好。
3: 雅青您好。
1: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呢，我们讲到了安详的两个标准啊，一个呢就是不贰过，还有一个是不迁怒。
3: 对，
1: 那孔夫子的弟子有人做到了。
3: 对，安详有许多标准，我觉得孔老夫子讲的不迁怒和不贰过，是两个重要的标准。那么迁怒和贰过，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讨论过。那么就是说，孔老夫子把他用来评价他的最得意的一个学生颜回。
1: 颜回，
3: 哎，所以从这个两个标准上，你可以联系颜回的人生。你看他一旦时一飘影，在陋巷。

0: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1: 对，
0: 哎呦，我觉得这句话太美了啊！就是你觉得你常常吟咏他的时候，他会给你一种力量。
1: 我感觉是，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感觉到他的力量。
0: 对，你看他。一箪食呢，就是说，就像类似于《弟子规》讲的，对饮食无间责，
1: 对饮食也没有什么要求了，
0: 很低，
1: 很低，很低，
0: 非常低的标准了。
1: 对，他也很快乐。
0: 哎，然后一瓢饮啊，那就喝的很简单，绝对不是茅台呀、
1: 也绝对不是什么饮料、
0: 对对对，绝对不是这些东西。在陋巷，什么意思呢？可能是高危的房子，
1: 就是可能住在棚户区，
0: 可能都是棚户区。
1: 对，
0: 哎。人不堪其忧，就是说换了别人他就已经受不了了，
1: 对对，
0: 可能要上访要静坐，但是他不改其乐。
1: 嗯，
0: 这其实是一个是一个在他的心灵的丰富到快乐到幸福到极致时候才能表现出来的一个境界。
1: 对，
0: 所以我常说一个成语，我觉得中华咱们老祖先特别伟大，一个什么成语呢？安贫乐道。
1: 乐道，安贫乐道。
0: 一个人你去看他，有两个标准，互为标准。
1: 互为标准，
0: 一个人怎么样你才能知道他乐道呢？是不是呢？安于贫困和简朴啊，简洁的境界。
1: 哦，
0: 这是一个标准。
1: 嗯，
0: 啊，如果一个人能处简处贫，在这个场合中，他还能你能从他的脸上看到安详和幸福，那他是一个觉悟的人。
1: 哦，
0: 同样，一个人只有尝到了这个安详的喜悦之后，他才不会在物质中去寻找幸福了。
1: 对，
0: 他就说能安于现场。
1: 对，
0: 为什么呢？你要在物质中寻找幸福和安详，你需要奔波，
1: 对，
0: 需要劳动，需要给别人增添人，因为人的快乐，如果以德为快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以别人的失为代价。
1: 哦，
0: 所以一个人当他过一种
1: 以得到作为快乐的话，那肯定别人是失去了。
0: 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原则。
1: 嗯，
0: 所以一个人他能过极简的生活。
1: 对，极简的生活其实意味着他可能省出来了一些东西。
0: 极简的生活。
1: 对，
0: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极简，就是极其简单的，
1: 极其简单，
0: 像卢梭呀那种
1: 极简主义。
0: 他说极简主义就是能过极简的生活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把更多更多更多的方便
1: 留给了
0: 别人，别
1: 人其实是一种利他之心，
0: 利他之心。所以这个时候你再这么一想，它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境界。
1: 对，是，
0: 哎，就是当一个境界发生了，另外的境界同时发生。
1: 嗯，是
0: 啊，他并不说我今天我达到了一个境界，明天再达另一个境界，它是同时发生的。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什么叫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那就是把自己的欲望降下来，本身就是为别人服务。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观点，认为道家是很消极的，认为老子庄子这些人是好消极的，认为过去那些隐士是不值得我们追访的，错误。隐士我觉得不值得我们特别推崇，但值得我们敬仰。为什么呢？他过一种隐居的生活，极简单的生活，意味着把我要占领的这个社会平台、这个社会资源、这个荣誉、这个权利让给了别人。
1: 对，他其实是一种让的姿态。
0: 让，所以这个已经了不得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确实要带着一种非常崇敬的这种心态去面对我们道家。我们现在一提到道家，老师在课堂上不敢讲道家，因为家长也不敢让孩子读《道德经》，为什么呢？他觉得一读孩子消极了，不是？
1: 是不理解，不了解。
0: 其实两个积极，第一个积极，孩子获得的内心的这种幸福感会比别人多得多。
1: 对，
0: 哎，你想逍遥游的时候，一个人御风而行的时候，一个人跟明月为伴的时候，他的那种
1: 内心的丰富达到了极致。
0: 哎，所以你看，自恐夜深花睡去，古然高卓照红妆，他用这种心态，他把他的心思用在跟大自然、跟一草一木的交流对谈上，害怕夜深了花睡过去，点一个红烛蜡烛，我照着他，这就像前几期节目里面你讲的，给孩子让他给这个一鸟一草读这个孝经呀，这个一样。
1: 对，
0: 就是他感觉到的内心的这个丰富幸福感，已经比在奔忙中、在竞争中、在角逐中这些人多了许多倍，这是一个积极。还有一个积极就是利他。
1: 利他。
0: 你像我们许多人都把这个欲望对物质的追求讲到的最简单，就是说我只能维持到我的生命，就讲的
1: 极
0: 简。
1: 极简。
0: 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别人获得了更多更多更多的方便，还意味着我们这个环境获得了更多更多的更多的哎免于被伤害。
1: 哦，我不知道郭老师您有没有听过日本有一个企业家叫稻盛和夫的，
0: 听过，
1: 他说过一句话，利己则生，利他长久。
0: 太对了啊，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1: 那如何训练我们自己具有这种心态？那么训练的方法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在您的寻找安详里也给了一些先贤们的方法，比如说可以头顶一个盛满水的碗站着，让自己站着，不让这个碗掉下来，也不让水流出来，就好像在悬崖上走钢丝一样的，如果有一丝杂念，那么就会洒水或者是碗掉下来。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1: 那我发现啊，其实现代的教育里引进了一些方法来训练孩子的定力。我就发现我们孩子的幼儿园，孩子们一去园以后，老师会让每个孩子头顶上顶一个沙包，或者是顶一个毽子。然后老师说呢，这样孩子静坐一会儿，就是头上顶个东西静坐一会儿，这一天他的注意力比较集中，这是训练孩子注意力的一个方法。
0: 太对了，你看朱熹，他有一个倡导，
1: 对，
0: 半日读书，半日静坐。
1: 哦，朱熹啊，朱夫子，
0: 哎，他是非常有道理的啊。半日读书，哎，这是我们干什么呢？给自己补充，哎，补充能量，
1: 补充精神食粮。
0: 哎，这就是孔老夫子讲的"学而不思则殆，思而不学则罔"。哎，《弟子规》里面也讲的啊，"但学文不力行，长孵化成何人？"啊，"但力行不学文，啊，
1: 任
0: 己见，魅力
1: 真。"对，
0: 他就说半日读书。静坐是什么意思呢？静坐的过程中消化，哎，然后获得内心的一种安定清静，获得一种自信。我们做过实验
1: 啊。什么实验？
0: 哎，你让一个人整天忙碌是容易做到的，
1: 很容易做到。有的人喜欢把自己搞得一刻空闲都没有，
0: 你让他闭上眼睛坐，静静的坐5分钟，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得到。
1: 坐不下来。
0: 这5分钟要么就是动动手要么就是动动脚，哎，要么就是想别的事情。这5分钟他会感觉是度日如年啊。所以这个静啊，是在古人认为啊，是一个人的生命走向灿烂和辉煌，走向幸福和安详的一个可以说无不可以代替的一个途径，
1: 就是安静。
0: 它是静，就是静下来，
1: 静下来
0: 啊，静下来。因为古人认为，哎，你看，就说，它是万物，它的根本就是静嘛。
1: 对，所以那诸葛亮是不是说过一句话？
0: 宁静致远，
1: 宁静致远。
0: 他给他的孩子留给的，这是留给的他们的传家宝嘛？
1: 对，
0: 宁静致远，宁静致远。我们现在好多把它这个怎么说呢？概念化了。宁静致远包含的这个意义非常深，就是说只有宁静
1: 才能走得
0: 远，
1: 才能致远，
0: 才能致远。为什么呢？静是本体。所以我常常讲，为什么人在劳碌了一天之后，为什么睡一觉第二天精神饱满？
1: 对，
0: 人7天可以不吃东西，
1: 但是不能不睡觉。
0: 科学家说，不会，生命不会有问题。但是7天不睡觉，大多数人会崩溃。
1: 崩溃，对，是
0: 啊。所以这就说明什么？睡觉是让我们进入整体，静也是让我们进入整体，因为整体它的本质上是静。
1: 那现在的人我觉得都太忙了、
0: 啊、
1: 就是静不下来，这个怎么办呢？
0: 所以我们就要通过啊寻找安详呀，通过我们这些

0: 节目，我给大家一个提醒，其实许多人还是需要一个入口。
1: 对，需要一个入口。
0: 啊，一个入口。啊，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可能通过一首歌会静下来。
1: 嗯。
0: 我这几年常在讲的啊，通过进入现场静下来，洗碗的时候进入洗的那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个感觉非常好。
1: 哦，
0: 非常好。你比如说你剪菜的时候进入剪的那个过程。
1: 嗯。
0: 然后我讲过一句话，其实是进入时间。
1: 进入时间。
0: 我们大多数人现在是跟时间游离。
1: 哦。
0: 如果一个人最后没有进入时间，事实意味着跟自己错过。
1: 跟自己就错过了，虽然活了一辈子，但是比如说做什么事不在这种状态里，那其实
0: 是
1: 错过了。
0: 所以古人讲错过是罪。
1: 哦。
0: 错过是最大的罪。为什么呢？你错过是你跟你的本体的一个怎么样违背？违背呢意味着什么？违背意味着你浪费。古人讲的交臂飞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你，擦肩而过的时候，这一个时刻，如果你没在一种现场的觉知的，或者说非常珍惜的状态，那你已经丧失了。
1: 哦，
0: 古圣先贤他都这么教育孩子啊，宁静致远呀，像我们的诸子家训呀，弟子规呀，包括《论语》啊，许多许多场合都在讲这个。
1: 那我们现在的孩子，我们教育孩子的这个方法，很大多数的人是给他很多东西的填充，比如说玩具越来越多，小孩子的拼图越来越复杂。
0: 生命的快乐和幸福在于回家。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一个孩子他在玩的时候很尽兴，
1: 对，
0: 从早晨开始疯玩，
1: 对
0: 啊，玩到最后哎呦发现玩丢了，我们小的时候就有这个经验，
1: 是
0: 找不到回
1: 家
0: 的路
1: 了，对，
0: 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你才感觉到，哦，母亲唤归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暖和幸福。
1: 如果听到母亲的声音，感觉到安全了。
0: 这时候找不到家的时候，细细认真的静下来听哪一个方向有
1: 母亲的声音，
0: 母亲的声音。
1: 哦，
0: 如果再听不到的时候，天非常黑了，回不去了，再看哪一个地方有灯火。
1: 哦，
0: 所以我说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教育的意义就是给孩子提供那一
1: 心灵的
0: 灯
1: 火，
0: 那一声唤归的声音。
1: 哦，
0: 因为你玩了一天，这个过程你很开心，但是天黑下来了，一个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回家，
1: 要回家休息了。
0: 所以回家成为一个最大的关怀。成为首要任务。我觉得教育就也是干这个的。
1: 教育应该是
0: 因为孩子玩不需要你教，他自己会习气惯性，
1: 对，
0: 告诉他会。这就像竞争呀、角逐呀、为欲望奔忙，你不需要教，大家都会本性。
1: 对，
0: 但是回家需要
1: 教，
0: 母亲去，
1: 需要母亲去呼唤他。
0: 需要母亲打着火把去寻找。
1: 所以我们需要火把。
0: 对，这一个火把，这一声呼唤就是教育，
1: 就是教育。
0: 就是教育的意义。
1: 教育的意义，
0: 对，
1: 比如说《弟子规》里的教导，
0: 是，
1: 比如说《朱子家训》，
0: 唤归，
1: 就是我们的祖宗的圣贤文化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0: 非常好。你心中有这一盆火，有这一个唤归的声音，你就踏实了。我走多远，有这两件，我不怕我回不到家。
1: 好，那听众朋友，让我们记住刚才呢郭老师说的，让我们每一个母亲，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所学校都做一把火把，去点亮孩子心中的爱。
0: 对，
1: 让他成为一个好人，
0: 对，
1: 让他成为一个利他的人。那您有没有给大家推荐的书目？《弟子规》、《了凡四训》、
0: 《训蒙养正的读》、《
1: 训蒙养正的读》都可以。
0: 你比如说，爸爸妈妈写给孩子的读本。
1: 好的。
0: 然后是被时间经过检验的。我常讲过，不要读500年之内的书。
1: 哦，500年以上的书。
0: 五百年以上的书，为什么呢？无数的时间，无数的爸爸妈妈
1: 检验过了，
0: 检验过了。
1: 好，那我们记住郭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建议：多读书。读好书，最少要读500年以上的书。好，谢谢郭老师。
0: 好，谢谢雅琴，谢谢听众朋友们。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圣人故事之孔子故事》系列。我要给大家讲一则题为《父子颂》的故事。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5000年文明，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点亮新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孔子为鲁国的大司寇，掌管刑狱。当时呢，有一件父子相送的案件，孔子将那对父子一起关进监狱，过了3个月，既不审理也不判决。后来做父亲的请求不要宣判，孔子便将他俩都放了。季桓子听说这件事后很不高兴，说这个大司寇欺骗了我，过去他告诉我说，要治理好国家，一定要把孝道摆在第一位，如今我们杀一个不孝的儿子来教育老百姓要对父母尽孝，这样不是很好吗？却又把他释放了，这是为什么呢？冉求把这些话告诉了孔子，孔子长叹了一声说，唉，为上者丧失治民之道而要杀掉老百姓，这是不合理的，不去教化人民讲究孝道，却要判处不孝，任其送狱，这是杀害无辜的人。三军打了大败仗，不能去杀士兵啊，牢狱没有整顿好，不可滥用刑罚。为什么呢？上面的教化没有推行，罪责不在百姓啊。那法令松弛而刑罚严酷，就是凶狠，随时征赋收税就是残暴，没有经过试验教育而责令他做出成效就是虐害。主宰政治如果没有这三方面的问题，而后便可按法令去加以刑罚。尚书说，一刑一杀，无庸以及辱心，意思是处罚得当，杀戮适宜，就不用内心感到不安了。谨慎从事，就是说要先教育而后刑罚，已经陈述了道德的具体内容，使人们先从内心里感到心悦诚服，如果还不行，就尊重贤能来鼓励他们向善，又不行就废除他的职务，停止他们所享有的权利，仍然不行，而后用法令的权威去设伏他。这么经过3年的教化，百姓中的正气自然形成，有少数邪恶不听教化的，再拿刑罚来惩治他们，那么百姓就知道什么样是作奸犯科了。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成浸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成浸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成浸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成浸和”，微信公众号搜索“成浸和”，网址3w.51cjh.com。《诗经》曰：“天子视皮，必民不迷。”

0: 舞弊天子使老百姓不致迷失方向，因此权力虽大而不轻易去用，刑罚摆在一边而不轻易用刑。可如今则不是如此，教化紊乱，刑罚却繁重，百姓不明白是非善恶，糊里糊涂地陷入犯罪，接着就用刑罚去制裁他们，所以刑罚越多，盗贼反而越制服不了。很小的险阻，一辆空车却爬不上去，为什么呢？因为陡峭啊。很高的山岳，满载着货物的重车也能够爬上去，为什么呢？因为坡度很斜缓。现今风气衰败已久，百姓怎能不违法犯规呢？孝是人的本性本善，能启发内在孝心，使之感恩父母，敬爱父母，如此在生活中自然会尽心尽力地孝养双亲。如果依赖法律约束或者制裁，正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泯免而无耻，虽有孝养之行，却无恭敬之意。亲如父子，如果只例行奉养，内心没有感恩和敬意，这样父母吃得再好，住得再好，又怎会感到愉悦呢？论语有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家中犬马一类的家禽同样在养它，对于父母如果只养其身，那与此又有何区别呢？这样又怎不叫人痛心呢？杀一不孝，若真能教民以孝，那么杀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率民以政才能真正的使大众信服，因此教育的意义是很深远的。教民以孝，形成孝敬之风，使百姓知道孝养父母，之后再对不孝之人加以惩罚，这样大家便知道是非对错，自然懂得约束自己。否则不加教化就任加刑罚，那么刑罚越多越繁重，犯罪反而越多。由此可见，夫子的智慧、悲心与治理的善巧方便非同凡人，值得我们用心去体会和学习。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Hello， 我是贝贝。我今天在这里陪你听的歌，可能会自作主张的让女性歌手的占比多一些。我希望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关心爱护，不管是小动物，还是小朋友，还是弱小的女孩。因为世间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等待发生，美好的爱情等待着去体验。这是阿楚姑娘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7: 现在你可以把音量调大一些，因为会有你绝不后悔的震撼和享受。要出场的是歌神张学友，这首歌《我醒着做梦》。

0: 那调大音量之后感受到的是非常震撼的，这么多年几十年他依然保持一流顶级水平的嗓音，背后还有他的天赋和努力。我是 Baby 周杰伦和阿妹。
1: 假装我们还在一块，

一定也要把流行音乐来划分队列的话，那我这块陪你听到的就是黑蓝色的那一列，一想到你呀、啊。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我陪你听到的是赵雷，叫做《静下来》。在爆红之后，他并没有大量的去接受媒体的曝光，还有商业演出的合作。你对这样的表现还满意吗？

我连续陪你听到两首这样的流行摇滚，飞儿乐团的大航海斗士，还有耀乐团的米迪拉。如果你同时还是一个日本的动漫迷，那你一定可以和主创人员保持更多的默契。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觉得每个人的声音在每个人不同的感官听上去的话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还试图在萧煌奇的音色当中找寻那么一丝丝的阴郁或者想要气馁的感觉，结果真的没有办法做到。陪你到他的过我的生活。

是 FIR 菲儿乐团的月牙湾。在很多明星的社交网络当中，我自己还挺喜欢刷薛凯琪的，因为她真的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是一个非常甜蜜向上的女孩。这首歌《等待的艺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这两天呢，又轮到了蒋碧云做饭。她把笼屉放进蒸锅上，然后坐在灶前往灶洞里塞柴火。钟月民穿着补好的裤子走进了伙房。
6: 蒋碧云，我是来向你道谢的，亏了你帮忙，不然我就没法出门了。
7: 别客气，互相帮点忙算什么呀，你们以后啊少干一点荒唐事就行了，别为了两口吃的弄得连裤子都没有了。
6: 哎，是啊是啊，这些天吧，我们深刻地反省了自己，都觉得这么混下去不是办法，那叫颓废。作为一个年轻人应该有抱负，要抓紧时间学点东西，将来干一番事业。
7: 哎呦，这话可不像你嘴里面说出来的，什么时候学这么正经了？你们不想当流氓了？
6: 改邪归正了，从此洗心革面，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向你透露个秘密，你可得保密啊。
7: 你说吧，我保密。
6: 我们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大伙拜郑彤为师，每天给我们讲段历史。
7: 郑彤？他能讲历史？不会吧，他除了瞎贫还能干什么？
6: 嗨，这是你不了解他，他可是知识分子出身，从小学习就是尖子，学问大。他一给我们讲课，我们都听傻了。
7: 你就替他吹吧，我就不相信郑彤有什么学问。
6: 你要不信可以去听听啊，不过这家伙呀有点深藏不露，不大喜欢卖弄，你要在一旁听他可能就不讲了。哎，这样吧，晚上等我们熄了灯，你可以在门外听听，我们的学习小组啊都是睡觉前开课，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别给我卖了啊。
7: 好，我去听听，看看这家伙能讲出什么来。
5: 郑彤挑着水桶从井台上回来，钟月民把他堵在知青点的院门口说道，
6: 过来过来过来，我事跟你说说。
8: 哈，你找我没好事。快说，今天轮到我挑水，还差两趟呢。
6: 赶快回去把咱们那本中国通史看一张，我那天跟你定的计划从今天晚上开始执行。
8: 你还真打算让我冒充老师？我还以为说说就算了，那本中国通史我根本没看，讲什么呀？
6: 咱们不是聊过文景之治吗？今天就讲西汉，

0: 你先回去复习一下，到时候我配合你。哎，总之我们的问题提得越无知，就越显得你有学问。
1: 那我回去看看书，你帮我把水缸挑满。
0: 哎，你小子还真拿起老师的架子来了，我他妈管出主意还得管挑水啊。蒋碧云听了钟月民的一番忏悔，实在是弄不清楚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到了晚上，他决定去听听郑统讲课。蒋碧云悄悄走到宿舍的门，
2: 不错，使国力迅速的强盛。
0: 老师，老师，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2: 哎，别叫我老师，咱们共同探讨问题吗？
0: 老师，大家伙不是早商量好了吗？上课的时候必须称老师，咱们既然学文化，就得讲尊师重道。
3: 郑老师，您就别谦虚了，
4: 谁有知识谁就是老师。
0: 老师，我的问题是，到底是唐朝在先还是汉朝在先呢？
2: 哎，钟月民，你简直太无知了。西汉刘邦建朝是在公元前202年，唐朝建朝那是在公元618年，这中间差着800多年呢，你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啊？
0: 哎，老师，那三国呢？三国总该是汉朝之前吧？刘备姓刘，刘邦也姓刘，他们两个啥关系啊？哎，刘邦是刘备的儿子吗？
2: 哎呦，钟月民呐，你说你除了会打架拍婆子之外，你还会什么呀？怎么历史知识这么贫乏呀？提的问题简直可笑。三国时期是东汉以后，和刘邦建西汉那差着将近400年呢，你怎么整个一文盲的水平啊？
0: 哎，是啊是啊，自从66年开始，我就再也没看过书，字儿都忘得差不多了，别说历史了，真他妈丢份儿。
2: 哎，我呀，早就看清这路子，文化知识是到什么时候都有用，人不能糊里糊涂的活着。来，你们看看钟月民，小伙子往那一站，也算得上是仪表堂堂嘛。可是相貌好有什么用呢？还不是一脑袋浆糊。这说的不好听的，照这么下去啊，将来连个老婆都找不着，谁要你这个文盲啊？
0: 蒋碧云捂住嘴，偷偷的笑了，转身离开了。
3: 月民，他走了。
0: 走了。哎，下课下课下课。郑统，不是你小子还真端起老师的架子来了，还真把我们当文盲了，你他妈找抽呢是不是？
2: 你哥几个，我还真讲上瘾了，这肚子里的货还没腾腾空呢。哎，我给你们讲完好不好啊？
0: 去去去去去，找个凉快地待着去。
5: 哥几个要睡觉了，
0: 没工夫听你闲扯。从白店村回来以后，钟月民也有了心事。他躺在炕上，两眼直直地望着黑暗中的窑顶，秦岭的影子总在他眼前晃悠，简直是挥之不去。不一会儿，周小白的面容也在黑暗中浮现，真有点雾里看花的感觉。他的身影在雾中时隐时现。钟月民承认自己还是挺喜欢他的，问题是周小白离他实在太远了，他根本够不着。既然命运把他抛在穷乡僻壤，他就该认命。钟月民翻身找出纸笔，准备给周小白写信。郑统也没睡觉，见钟月民又在使他的手电筒，便不满地嘲讽起来。
2: 哎，又准备给哪个妞写信呢？可别把信放错了信封。
0: 钟月民话没说完，就听到有人砸门。
6: 谁啊？轻点砸门行不行啊？
7: 月民，月民，月民，快来救救喊娃，喊娃病了。
0: 钟月民和郑统一听就赶紧蹦了起来，两个人穿上衣服冲出了窑洞，见杜老汉站在院子里的浑身哆嗦，说话也是语无伦次的。
7: 月民，喊娃在床上疼得打滚，说是肚子疼，这可咋办了？这可咋办了？你们真情有学问，

0: 我帮我奶奶住院。别慌，郑彤，你先去通知长贵，我和杜老汉先去看憨娃。郑彤扭头就跑了。钟月民则赶紧跟着杜老汉去了他家的窑洞。一进门就看到憨娃哀嚎着在土炕上打滚，孩子是脸色煞白，脸上全是汗的。憨娃，憨娃，你睁开眼。
1: 我是你月明哥啊，
2: 月明哥，我肚子疼，疼死我了。
0: 汉娃，你再忍一会儿，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3: 大夫来了。
0: 郑彤带着长贵和村里的赤脚医生长发匆匆走进来。长发是长贵的本家侄子。 曾在县里办的医疗短训班学习过2个月，回到村里头就成了赤脚医生了。据说他的医疗箱里只有3种药：碘酒、红汞药水和止痛片。他只会摆弄这3种东西，别的什么也不会。长发进了窑洞，先给憨王吃了2片止痛药，然后搓着手就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长发，你倒是看看这孩子得的什么病啊！
4: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受凉了吧。放屁！受凉会疼成这样？你他妈什么狗屁医生？月明，村里的大车昨天都卸车里拉回去了，要去看病只能找人抬了。公社的卫生院距离咱村还有30多里，现在还等下火的没法走。要不明早再走。
0: 让海娃再忍一宿。人命关天的事儿还能等到明天早晨？现在就走，背也要把孩子背到卫生院。长志叔，我和郑彤先走，你再找几个人追我们去。
1: 哎哎，等等我！
0: 钟月明顾不上回去穿衣服，背起憨娃就走。郑彤打着手电追上去，快点快点！
1: 等等老子！
0: 钟月明和郑彤算是领教了在漆黑一团的旷野里走夜路的滋味。 郑彤手电筒里的电池已经快耗尽了，电筒的光线越来越弱，两个人轮换着背憨娃，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郑彤一个不留神，一头栽进了路旁的土沟，
3: 快点快点，
0: 眼镜也摔掉了。
3: 你等等老子！
0: 摸索了半天才摸到眼镜，骂骂咧咧的追上了钟月民。憨娃，憨娃，你觉得咋样？憨娃，再忍一会儿啊，到了公社就好了。
3: 月明哥。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又找着2个老鼠洞，在咱村的后沟里。等我病好了，就去挖。
1: 要是抓住老鼠，我还给你烧肉吃。憨娃，等你病好了，我和你一起去。上次你烧的肉真好吃。我操他妈的，这他妈什么鬼地方啊！这看个病得连夜走几十里，这不耽误事儿了吗？农民的命就这么贱吗？
5: 我操！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苍苍。

海沉默，数划过天空的云朵，看昨天终将消失。

心上人来了，把盔你紧紧端详，看他羞红的脸庞，纵然一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0: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月明阁，你吃过酸汤饺子吗？
4: 没吃过，北京好像没有。
3: 我也没吃过，我爷爷吃过，他说可好吃了，比烧肉还好吃。
4: 汉娃，哥向你保证，等你病好了，哥带你上县城吃酸汤饺子，咱敞开肚子吃。
3: 我尝一口就行。月明阁，咱没钱啊。
4: 谁说咱没钱，咱有的是钱，你放心，哥保证让你吃够了。
3: 月明阁，我肚子不疼啊，就是困，我要睡觉了。
4: 你睡吧，等到了公社哥再叫你。
5: 看到了，看到了，
6: 栓主，
5: 那，
6: 栓主，栓，你来，我换，
4: 小心点，轻点，轻点，
6: 换，我咋样了？我咋样了？
4: 汉娃说的好多了，肚子也不疼了，现在让他先睡一会儿。
6: 娃的肚子要是不疼了，那咱就回去吧，公司卫生院要花钱呢。
5: 哎，我说你这老头可真够呛。这孩子是不是你孙子啊？是捡来的？你以为肚子不疼了就没事了？都走到这儿了，你又怕花钱了？我真怀疑这孩子是不是你拐来的。
6: 咱不是没钱吗？
4: 没钱他也得给咱看病，卫生院要不给咱治，我就带人砸了他。
7: 30多里的夜路，他们足足走了4个小时。等赶到公社卫生院的时候，东方已经出现了鱼肚白。
8: 开门呐！
5: 快快开门呐！
4: 开门！救人呐！开门！
8: 慢点啊！
7: 钟月民疲惫不堪地把憨娃抱进了急诊室，值班医生还在值班室里睡觉，大家都去敲门。医生披着衣服开了门。
9: 又这样咱们的吗？就跟曹家一样的。
4: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给孩子检查呀！
7: 医生一听口音呢，就知道碰上插队的知青了。
9: 哎，
7: 他也知道这些人不好惹，马上闭了嘴开始做检查。他刚把听诊器放在憨娃的胸口上，突然像被火烫了一样缩回了手。
9: 都拧了，你们咋才送来呢？
4: 啊！
7: 钟月民顿时如遭雷击呀，他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也不能相信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突然地消失了。2个小时之前，憨娃还告诉他老鼠洞的秘密，这孩子生怕别人知道捷足先登，他只把秘密告诉他最信任的人。可是一转眼，这孩子就永远地走了。生命竟是如此脆弱，和死亡只是咫尺之遥。杜老汉神色木然地蹲在地上，脸上没有一滴眼泪，也许他对生活的苦难已经习惯了。可是钟月民却受不了，他无法想象生活竟然还有如此残酷的一面，他一把抱住了憨娃的尸体，禁不住嚎啕大哭。
6: 憨娃，
7: 憨娃死于急性阑尾炎。

0: 如果治疗及时，他本不该死。钟跃民忘不了这个孩子，也忘不了那被烧得黑乎乎的老鼠肉。 周小白很长时间没有收到钟跃民的信了，他心里不时地感到一种烦躁，什么都干不下去。他很想找人倾诉一下，不然自己会发疯的。在这个医院里，能和他交流内心秘密的只有罗云一个，他打算去药剂室找罗云聊聊天。可当他看到罗云的时候，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1: 因为罗云这些日子突然变得容光焕发，似乎沉浸在幸福之中。那天罗云伏在桌上写着什么，见周小白推门进来，他慌乱地把信纸藏到抽屉里。
2: 干嘛鬼鬼祟祟的？
1: 你心里有鬼，赶快老师给我拿出来，让我检查检查。
2: 哎，别看，我写思想汇报呢。
1: 撒谎。 写思想汇报，你藏什么你？哎，对了，我发现你最近好像有点不正常啊，一到星期天就请假，还行踪诡秘。哎，你跟我老师交代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2: 嘘，小声点儿，你想要我命啊？让教导员知道了还了得？
1: 我坦白，我写情书呢，行了吧？
2: 明白了，你不用说，我都知道是谁了。<笑>我知道瞒不过你，你这个人鬼精鬼精的。哎呀，
1: 上次有人把圆圈框来，我就明白了。真没看出来，你还挺诡计多端的。你老师跟我说，你跟谁学的？你呀，要不是你先和钟跃民这些坏小子混到一起，我怎么会被拉下水？都是和你学的。
2: 你接着往下交代啊，你们都到什么程度了？一般接触呗。我不信。哎，我问你啊，你们俩接吻没有？谁先主动的？小白，你胡说什么呢？
1: 哟，还知道害臊呢？做都做了，还有什么敢承认的？
2: 我做什么了？你少诈我！你和钟跃民接过吻吗？
1: 想知道吗？我告诉你，我认识他不到一个月就接吻了。为我爱的人，我什么都愿意做。我才不像某些人似的呢，做都做了还不敢承认，假正经。
2: 哎呀，你给我闭嘴！不知害臊的家伙，
1: 本来就是嘛，假正经，你就是假正经啊！
2: 还不闭嘴！
0: 袁军对自己的魅力从来不抱任何幻想，他长这么大还没和哪个女孩子交过朋友呢。虽然也在街头追逐女孩子，但是多半是出于起哄，也从来没成功过。上次甚至被抓进了派出所，现在想起来啊，都觉得冤得慌。钟跃民曾经刻薄地评论过袁军，说。 如果哪天啊事情倒过来，哎，那肯定有热闹看了。就比如袁军在大街上碰到一妞，嬉皮笑脸的凑上来调戏他，哎，你们猜袁军会怎么着？这小子八成得当场被吓得尿裤子，他哪受过这种刺激啊？你说是不是？此话虽然刻薄，但基本上是事实。袁军的确不擅长此道。 那天罗云委婉地向他表达了爱意，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等他闹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之后，还真有点天上掉馅饼的感觉。他弄不清楚罗云为什么会看上自己。他把自己身上的全部优点都拿出来分析了一番，还是感到缺乏底气。
3: 罗云的相貌虽然比不上周小白，但也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既然是自己装上门来，我也没有理由拒绝。军营生活如此枯燥，有个女朋友当然也不错。至于以后会怎么样，想那些干嘛呀？未来的事儿太遥远了。

周小白终于盼到了钟跃民的来信，他兴奋得难以自抑，揣起信就跑，一直跑到医院疗养区的花园里，再坐在长椅上拆开了钟跃民的信。钟跃民的信不长，只有薄薄的一页信纸，周小白还没来得及看，就已经很不满了。这个人也太惜墨如金了， 好不容易写封信就这么一张纸。好了，算了，我也满足了，这至少说明月民心里还是想着我的。谁知道他刚看了两行，笑容就僵在脸上。周小白的眼泪一滴滴地落在信纸上，他感到太突然了，他简直没有一点的心理准备。小白， 实在对不起，我只想告诉你，不要再等我了。其实从你入伍那天起，你我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我知道我们早晚有一天会分手，我想长痛不如短痛，好在时间还不长。我不想瞒你，我爱上别人了。你知道陕北的生活很苦，我们粮食很少， 整天都在为吃饭而操心，严酷的现实使我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希望能有人和我相依为命，在精神上互相支撑。我不想说什么怕耽误你的话，因为那是很虚伪的。实际上，我是怕你耽误了我。在这贫瘠的黄土高原上，人们似乎看不到什么前途，对于未来，我从不做什么设想， 眼前能吃饱肚子才是我最大的心愿。一个没有未来的人，你很难想象他会忠实于爱情。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请忘了我吧。对不起，再次向你说一声对不起。

0: 罗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周小白正在女生宿舍里面收拾衣服，他把一些物品胡乱地塞进手提箱里，拼命地往下按箱盖子，明明是东西太多盖子盖不上，他却视而不见，狠狠地和手提箱较着劲。
1: 小白，你要干什么？
2: 我要去陕北，我要去当面问他，我要看看那个女人究竟是谁。
1: 哎，你疯了，领导不会批你假的。
2: 不批假我也要走。
1: 你这是开小差，是逃兵，你考虑到后果了吗？
2: 我要求复员总可以吧，这兵我不当了还不行？
1: 小白，你冷静点，我一个庄月明你不知道，你会毁了自己，千万别这样，我求你了。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要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人在天

就如当初一起行过广东这十年，幸福走了，唏嘘感慨那当初。相信你，哪怕渐渐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解放战争时期开展土地改革，是推进根据地社会改造还有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根据地引发了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经济方面满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热情。而在政治方面，通过整党运动转变了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调整了基层党支部的构成，使基层民主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而在社会方面则移风易俗，在冲击旧有思想观念的同时塑造了新的社会风气。土地改革运动具体都带来哪些变化？土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土地改革是如何改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进步的呢？为您讲述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的变化。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是非常不合理的，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还有富农，大概占有农村70%-80%的耕地，他们以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到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则只占有20%-30%的耕地，所以他们终年在辛勤地劳动，却得不到温饱。地主阶级不仅凭借占有的大量土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呢，他们跟官僚、特务还勾结在一起，任意的欺辱和鱼肉百姓。还有不少大地主自己养着团防，也就是个人武装，作为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所以，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它给人民，已经成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领导农民开展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重租、重息、重压、重税等等斗争。在十年内战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和查田运动，实行土地革命。为了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且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中共中央在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叫做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也叫五四指示。这份五四指示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这个政策一经推出，就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地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积极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我们就以太行革命根据地为例，来看看这里土改前还有土改后的社会变化。太行革命根据地在晋冀鲁豫边区的阜新地带，既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创建的重要的抗战基地，也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前沿阵地和可靠的后方。 它的范围很大，包括山西、河北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区。

在土地改革之前，这儿的土地高度集中，大量土地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土改之后，太行区的土地状况得到了大幅的改观，其中地主富农的土地平均减少了80%和40%以上，农民呢获得的土地高达376万亩，有80%的农户都得利了。贫农人均占有耕地为3亩3分，中农呢也有3亩5分。其实作为一项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造工程，土地改革带来的变化远远不止这些。它不仅是一场旨在重新分配的经济运动，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对于农村基层政权、乡村社会风俗等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土改的实施把民众带入一个未曾经历的新世界。要说到土地改革，它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生产热情也高了。对于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还有目的，刘少奇曾经明确地说，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的为了救济贫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的一个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就是着眼于生产的。所以作为一场经济运动，土地改革的基本指向就是为了解决农村的生产发展问题。土地改革之后啊，太行区的民众不仅获得了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土地，还获得了一些其他的生产生活资料，这也就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生产条件的改善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有一份当时的调查是1947年的，根据地政府的调查表明，占到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农、贫农、赤农、雇工在土改当中获利颇丰，而随着负担减轻和收入增加，人们的经济状况也日渐改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上升。就以1946年平顺县西沟贫农王四泽的一番话来生动诠释一下这个村土改之后的生活场景。他说，过去俺是吃的糠菜，穿的是补丁烙补丁，全家人盖一条被子，还能啊铺一块毡子，冬天还有件棉袄子。随着土地的获得还有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太行区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日渐高了起来，最显著的体现就是踊跃地参加互助组。当时生产工具是极端缺乏，牲畜也是严重不足，资金更是严重短缺的，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把民众组织起来，让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作用也得到了最大发挥。正是因为这样，土改后的太行根据地的互助合作组织啊迅速增加。1947年1月的统计就显示，这个区平均每个县参加互助组织的人数大概占到劳动力总人数的78%，这相当于1945年的2倍，1944年的4.5倍。既然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发展，那么同时太行根据地的民众还积极地开展多种经营，想方设法地增加经济收入。最突出的就是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在这个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全区有52万名妇女都参与了纺织手工业生产，有纺车43万辆，织布机10万架。当然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大家的购买能力也在大幅提高，进而推动了工商业发展。到了1946年10月底，太行区邢台铁厂从土改之前的2家增加到了21家，而长治市的座商从原来的340户增加到了1300多户。土改之后，各行各业的复苏让太行区的经济呈现出了一片繁荣。作为一场划时代的改革，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部分地解决了农民的贫困问题。另一方面呢，经济秩序的调整也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提出了相应要求。那么如何巩固和发展农村基层政权，扭转基层党员干部在土改当中暴露出的不良的工作作风，调整和整顿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就成为

攸关土地改革运动能否彻底实现的关键。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上，整顿党组织是一个重要议题。在刘少奇看来，党内不纯洁和官僚主义作风是土地改革不彻底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同志们，现在土地改革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在我们党内，而不是在党外。要先从党内整起，党整好了，就能保证土地改革的彻底完成。批判和整顿党内，尤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地方主义、自由主义作风，就成为改善干群关系、团结各阶层人民、彻底实现土改的重要工作了。虽然太行解放区早在1946年冬天就已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在土改运动后期暴露出的干部作风、支部建设等等问题，还是引起了太行区党委的重视关注。那么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对太行解放区的干群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还给土改运动的深入发展以及彻底完成也带来负面影响。大家可能要问，土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体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来说说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在长治的张庄，革命队伍内部纪律松懈和对群众强迫命令发展蔓延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报复主义、宗派主义、徇私枉法以及享乐主义产生的小偷小摸、逃避公义，甚至乱搞男女关系等。其次，干部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利用职权多分多占，贪图私利。比如在武安九区的土地分配过程中，田二庄16户贫农所分的土地数高出了全村平均数0.2亩，但是呢，村长、支部书记两个人的土地等于16户贫农所有的好地之和。这种情况当时比较普遍，也造成了党脱离群众的现象。还有就是农村党支部成分的不纯的问题。1948年，太行区党委对全区业已结束的土改的村庄进行调查，根据支部的纯洁纯度划分出4种类型的村庄，其中支部不纯的村庄占到了全区村庄的60%以上。这些村庄的典型特征就是干群关系不和谐，支部内有少数不纯分子甚至是坏分子存在。比如武乡县大良村的支部问题就比较严重，这个村党支部成员一共有89人，但是其中地富分子占到了支部总数的29.2%，也就是地主和富农，占其原有阶层总数的81.3%。而中农和贫农尽管在支部的比例达到了70.8%，但是仅有原有阶层总数的36.8%，还不到地富阶层相关比例的一半。为了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保证土改的彻底进行，晋冀鲁豫中央局在1947年10月到12月在武安县野桃镇召开了野桃会议。会后，太行区党委决定开展以查阶级、查立场、查工作以及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运动，以求解决在土改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干部问题，进而改善和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在1年多的时间当中，整党中主要以思想教育为主，另外还普遍在支部当中建立了工作制度、民主制度和学习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和贯彻执行，不仅让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有所改变，而且让党支部也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通过整党，广大党员分清了是非，也提高了觉悟。在整党运动中，各地对少数错误严重又不改正的党员进行了严肃的组织处理，并且对组织不纯的问题进行了整顿。比如说在湖关县的14个实验村，一共开除党员11名，行政处理48名。党支部的构成在整党之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其中富农成分的党员大幅度减少，中农成分的党员呢相对减少，而贫农成分的党员相对增加。可以说整党运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太行区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对党支部的组织结构也做出了调整，密切了干群关系，有效巩固和发展了农村的

基层政权。土地改革过程中啊，太行根据地的旧有思想观念也受到了猛烈冲击，特别是长期存在的陈规陋习都得到了纠正。随着学文化、讲民主、讲科学、讲卫生活动的开展，全区的社会风气都发生了巨变。像生产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民众学文化、学科学的热情也在高涨。各级政府呢，顺应当地的需求，在区、乡、村都普遍设立了文化站和民校，开展冬学教育，组织农民去识字，进行科学卫生、实施政策、法令等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还领导农民开展文娱活动。在太行区的黎城、平顺等县，有218个村的统计，这个数字是这样的：当时参加冬学者当中，90%是14到25岁的青年。经过学习，多数人可以认识200个字了，优秀的人甚至可以达到600个字，能写日用便条和简单的信件了。同时，妇女们也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从1944年组织识字班，到1949年，太行区的榆社县云竹镇陶阳村60多名青年妇女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后来这个识字班啊，发展成了补习学校，妇女们进一步学习了珠算、地理等等知识。这种内容丰富的社会教育活动受到了太行区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一方面提高了素质，同时又改善了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进步。原本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农村家庭关系，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比如太行二专区香园县李来成兄弟妯俩不和，经常是吵架拌嘴，甚至闹到要分家的程度。那么在新社会道德风尚的影响下，决定建立家庭会议制度，根据性别、劳动条件对家里的每个成员提出适当的工作要求。通过这种内部分工，使所有人各尽其能，合理地使用劳动力，家庭收入还因此增加了不少。一个原本过去是少吃缺穿、经常吵架闹矛盾的家庭，一转眼就变成了吃穿用颇有盈余的家庭。这样一来，家庭气氛也非常和睦了。所以后来李来成家的事迹还被编成了剧本、说唱本，广为流传。这样的新型家庭在乡村社会都有着空前的模范作用，很快就成为全区效仿的对象。太行区的党委还非常重视妇女解放工作，妇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得到了充分关注，政府明令保障妇女的土地所有权。各地要求土地证上都需要注明男女均有同等的土地权，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给妇女单发土地证。同时呢，各地还对改嫁妇女、离婚妇女以及未婚妇女的合法权益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妇女们获得了跟男人同等的土地，从而拥有了家庭土地财产中的一定的份额。同时政府还鼓励妇女们参加生产，妇女的经济地位较土改之前有了非常大的提升，这也就为这个群体的彻底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土地改革过程当中，妇女们的婚姻自主意识也是在日渐增强的，她们渐渐地意识到婚姻啊是自己的事儿，父母不应该强加干涉，所以青年妇女普遍要求婚姻自主、婚姻自由，而且有不少人开始付诸行动。当时太行区北刘村的一个女共产党员，因为自己的未婚夫思想守旧，她就跟他解除了婚约，转而跟程家山村的政治主任结为夫妇，成为了革命先锋。随着这股婚姻自由之风日趋盛行，太行区以前结婚做花轿、拜天地的习俗也开始被举行现代婚礼仪式所替代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极大鼓舞了妇女们参加生产、政治活动的热情，也大幅度提高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在解放战争时期，太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不仅对当地的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让原有严重失衡的土地状态得到了较大改变，而且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最明显的就是获得土地的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生产热情也迅猛提高，进而让乡村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经济条件的改变为基层政

权的巩固和发展都奠定了物质基础。通过对基层党支部的调整和巩固，又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伴随着土地改革而开展的一系列的社会教育运动，对于扭转乡村社会的旧有风气又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已经有1.45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拥有3.1亿人口的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到1952年9月为止，除了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之外，全国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

机场，耶稣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时光，或走俗寻常，情戈壁，过断桥，踏落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浅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沿途必走七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舞动时

0: 池下写长琴，早春不过一棵树。
1: 有时候在疲惫的生活中，我们也需要放松自己，来到乐园，进入游戏出口，在短暂的时间中遇见另一个自己，自由自在的飞。
2: 穿的轻松或是随便，只要自己觉得快乐，就算只有短暂的时间，你也可以自由自

相信这是我的能源，试着片刻，什么事都有可能。带着你的梦，牵着我的手，带着我的梦，放在你心中，跟着我一起蹦，现在的自由，其实我的梦。

0: 学家。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

0: 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与不悔。
1: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2: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4: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1: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4: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8: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刘少奇用不同的说理方法教育引导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把思想言行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来，落实到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去，由此也形成了丰富多彩、令人惊叹的说理艺术，给党和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刘少奇在说理的过程中是怎样平等待人、以情感人的？对待同志，他是如何晓之以理、循循善诱的？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又是怎样趋利避害、制定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的呢？我是石宁海，为您讲述刘少奇的说理艺术。

1941年7月2号，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这篇文章中说，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否则不行。道理讲清楚了，一切都好办，都容易办。我们要在党内养成讲道理的作风，判别各种道理是否正确的尺度，是党和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如果仔细地阅读刘少奇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讲话、演讲、报告，人们不禁会为他的说理态度、说理方法、说理魅力感叹不已。无论是对党内、对党外，无论是阐释党的政策策略，还是个人的看法主张，亦或是解答人们关心的各种问题，乃至揭露敌人的阴谋、破解敌人的骗局，刘少奇都坚持说理，以理服人。刘少奇的说理艺术源于他对说理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经由历史选择并且检验过的，毋庸置疑。1937年5月，刘少奇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这篇文章中指出，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但我们在群众中的党员是否成为群众的领袖，那完全不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是由于党的任命，而是由于我们的党员能够了解群众，能够牺牲自己，最忠实地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能够说服群众，能够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我们的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要是群众认定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是他们的领袖，并且自愿地跟随我们去进行决死的斗争，就需要我们经过一个长期艰苦和正确的争。

听取群众的工作过程。虽然刘少奇说这番话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中共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引起全国政治情况与社会关系大变动之时，但就是在中共执政条件下，党要带领人民群众去实现党确立的奋斗目标，不还是要靠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靠党的方针政策策略能为人民群众理解接受并且自愿实行吗？为此就离不了通过说理以说服群众的细致乃至艰苦的工作。共产党是由各个不同的党员结合而成的，这种结合不是混合，也不是简单的总和，而是有一定的形式的结合。具体的结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依靠民主集中制达到党的统一。关于实行民主集中制，刘少奇在1941年11月曾经这样说，要大家来讨论发表意见，好的意见要采纳，不好的意见要加以说服。民主集中制的意义就是把大家的意见和力量集中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意见和统一的力量。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发表意见和统一意见都少不了说理。显而易见，刘少奇在这里强调了说理对于实行民主集中制、统一党内意见的重要与必要。关于发扬民主的领导方式，刘少奇认为，领导人必须在政治上、原则上、方法上去说服他下面的干部和党员，使他们自己懂得怎样去进行工作。要尊重群众，信仰群众，跟群众打成一片，取得群众对于党和党员的相信与尊重。而当干群发生矛盾时，领导干部应该把复杂的情况毫不含糊地对群众讲清楚。属于领导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做认真的自我批评。而对群众的错误思想和过高的要求，也要耐心地说服、正确引导。至于说群众的合理要求，一时间不能满足，也应该把实情向群众讲清楚。对于群众，只用说服的方法使群众自愿地接受党的政治主张，而绝不采用强迫的手段压迫群众依照党的方向行动。刘少奇很早就担任了各种领导职务，但是他一贯是平等待人，以情感人。他在说理时啊，就能设身处地替人着想，从而拉近双方距离，让对方放下心理包袱，心平气和地听他说理，跟他吐露内心想法，诚心地服从他的道理。1922年秋天开始，刘少奇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2年多，在这期间，他耳闻目睹了工人中因小失大、见利忘义的种种表现，所以内心非常的焦虑不安。为此，他劝勉大家说：“工友们，我们大家都是工友，世界一家，是兄弟一样，应该怎样的互相亲爱、互相帮助。有了事情，俱乐部的万余工友们不能人人各干各的，必须有统一的指挥，有规则的动作，因为万余工友必须服从指挥才有办法呀。有俱乐部的决议案总是顾及大局、顾及万余工友的，或者有少数工友有不得利的地方，也应该为大局的关系而服从，这样俱乐部才有办法呀。”大家听一听，刘少奇这番话语中所表达的情、义、理是如此之切近、明了、深刻，听者岂能无动于衷呢？要知道，安源路矿俱乐部能够在白色恐怖下取得诸多的成绩经验，而在当年中国工运当中独树一帜，这其中少不了刘少奇的说理之功。在全国解放前夕，已经有部分大城市回到了人民手里，
这些城市里原属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工厂企业也被人民政府接管，同时接管的还有工厂企业原有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怎么让这些人员能够安心地留下、诚心地合作，是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一个大问题。对此，刘少奇有充分的认识。他在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讲话时，直言不讳地说，这些问题必须解决，也可能解决。当时为了让对方消除心理负担，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现在的工厂是国家的工厂，人民的工厂，你们是国家在工厂中的组织者，你们都是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你们这些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们。刘少奇还说，职员和工人都是为人民服务，大家在人格上、政治上都是平等的。这一番暖心的话，自然首先着眼于政治，但其情感力量依然充盈其间，足以感动听众，进而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工厂管理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刘少奇的说理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注重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偏向，以保障维护党员和群众的正当权益。为此，他务实自己要讲的道理能够让对方知晓，不仅知其一，还能知其二，不仅明白这样做的好处，还能明白不这样做的害处。1933年5月1号，刘少奇主持的中国电源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洪都瑞金开幕了。当时苏区的一些地方劳动部门在解决失业工人就业问题上处置失当，导致了不良后果，会议根据这些情况做出了停止强迫介绍的决议。在会上，有工人，尤其是失业、半失业或者将要失业的工人们对此表示怀疑反对。刘少奇感到对于这个问题实在还有解释清楚的必要，于是他撰写文章进行解释。在文章里，刘少奇追溯了强迫介绍这回事是怎么发生的。他首先指出，此举与苏维埃法律并无根据，中央政府与全总执行局也没有这样的命令和决议。接着他又指出，此事发生的原因在于许多地方的工人失业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政府与工会没有很好的来救济失业工人。对于强迫介绍是否能够解决工人失业的问题，刘少奇明确指出，这是挖肉衣疮的办法，不但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反而会增加失业，给代工的资本家以关门停业的借口。说到这里，工人们要问了，那强迫介绍既然行不通，停止了，我们失业工人怎么办？对于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刘少奇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必须救济他们，同时必须肃清忽视失业工人日常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纠正左的强迫介绍的错误。文章啊，并不是到此为止，还引用了汀州、瑞金的实例，提出了怎么救济失业工人的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说设立失业工人救济基金、发放临时补助津贴、组织合作社等等。很显然，刘少奇的这通解释是合法、合理又合情，既否定了强迫介绍的做法，又照顾到了失业工人的利益诉求，堪称是说理典范。刘少奇在工作中善于根据形势的发展、条件的变化，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制定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而在动员教育党员和群众时，他善于讲清一件事在何时何处由何人去做，用什么方式方法去做能够获得最好的结果，否则只能取其次或适得其反。在争取和维护群众利益、调动各种力量完成革命任务时，他善于说服党员群众尽可能利用各种合法组织、合法手段，以减少阻力，避免损失。而他这样说、这样做的时候，还往往会受到误解，遭到批判。
不过由此却更显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他的党性，他的胆识非常人可比。

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赤色工会如何正确对待国民党领导的黄色工会以及黄色工会里的群众，不时会引发争议。这些争议由认识不同而导致策略各异。像有左倾错误思想的人主张坚决反对黄色工会，号召加入黄色工会的群众退出，而刘少奇则维护中共六大、职工运动决议案等文件的正确原则，批评他们的说话做法无异于为敌人张目，把群众推向敌人那边了。刘少奇说，工人们退出黄色工会不利于觉悟工人接近争取还留在黄色工会下面各厂的工友们，这样也更脱离其他厂的工友。如果由那些退出的工人去组织独立工会，跟黄色工会对立，事实上将因为力量对比悬殊而与工人不利，反而是分裂了工人队伍呀。两种策略厉害所在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刘少奇说理时还能顾及各方的立场、利益、要求，仔细地权衡，尽量找到兼顾各方的办法，同时他始终不忘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取最大利益，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1933年的夏天，中央苏区各地工会正在改定集体合同，期间有工人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要求，工会有一些过左的做法，既让资本家难以接受，又让工会陷入窘境。刘少奇为此撰文，详细阐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首先，他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要纠正工人中某些过高的要求、狭隘的习惯和行会的偏见，同时我们要反对牺牲工人阶级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要最大限度地来保护和增进工人群众的利益。进而刘少奇指出，提出让资方难以承受而使企业非倒闭不可的要求，用强迫介绍来解决工人的失业，过早地消灭私人资本，以及在订立合同时没必要地逮捕资本家等左的错误必须纠正，因为这些错误的继续发展会直接影响到工农联合、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工人的部分失业。但是纠正这些左的错误，我们绝不能跑到右的劳资妥协的泥坑里去。1948年5月，第二届全国职工代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4月28号，刘少奇在对赴哈尔滨出席大会的部分地区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解放区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只顾某一方不顾另一方都是不行的，因为在解放区如果工厂开不起来，工人就会失业，我们工人不能只强调私人的暂时的片面的利益，应该看到并服从长期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现在主要的危险是工商业办不起来，所以主要的应该发展生产，但不照顾工人也不对。当然刘少奇说的这个照顾更多的还得从发展生产中去实现。不言而喻，刘少奇的这些道理是从实际出发，从工人的根本利益出发得出来的。大家可能会问了，刘少奇的说理艺术为什么有如此的广度、深度、温度和力度呢？总体来说，那是因为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能自觉娴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看问题，把具体问题放到具体环境中去考察分析。因为他有正确的群众观，深知群众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而不是木头或机器。要想组织群众，就先要启发群众的自动性，然后紧密联系群众的要求，用各种各样适当的方法、方式去组织。因为刘少奇善于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问题的方方面面心知肚明，又惯于独立思考，从不盲从，所以能提出恰当有效的战略策略，这些都让人心服口服。刘少奇的说理艺术还在于他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可以说时时处处事事都不忘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谋利益，不仅谋眼前利益，更谋长远利益。

0: 不仅谋局部利，更谋全局利，从而使他的说理具有长久的力量。哪怕一时不为人接受，甚至误解，终究也会闪耀出真理的光芒。刘少奇的说理艺术是在他长期多样，有时甚至是复杂尖锐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刘少奇用不同的说理方法教育引导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把思想言行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来，落实到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去。他的说理方式归纳起来，那就是情意殷殷，感人肺腑，实话实说，开诚布公，深入浅出，举一反三，正反对比，是非分明，条分缕析，丝丝入扣，逐层分解，剥壳见心等等。这些说理方式形成了刘少奇的说理艺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长久的记忆。
1: 宝贝，宝贝。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

0: 科一品金龙惊喜藏香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为什么向日葵能跟着太阳转头呢？
5: 为什么向日葵会跟着太阳转头呢？
4: 向日葵有一颗很大的头，上面都是瓜子儿哦。向日葵这个大花盘越长越重，从早到晚都跟着太阳的方向转动，这是因为那颗花盘挨着的那段茎有一个特点，在背对着阳光的一侧有很多生长激素，在这种生长激素的刺激下，背着阳光的一侧就长得比较快，而朝向阳光的一侧就长得比较慢。这样一来呢，向日葵就会朝太阳那侧弯曲，花盘自然而然就朝向太阳了。这可不是向日葵独有的特点，很多植物都和向日葵一样，有朝着太阳一侧弯曲的本领，这种特性叫做向光性。只是因为向日葵的花盘实在是太大了，表现得太明显了，所以我们就给它起了这个好听的名字，向日葵。在英文里呢，向日葵叫 sunflower， 意思是太阳花。我觉得还是我们中文的向日葵好听，你说呢？
6: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7: 南柯一梦， 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借喻世间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空梦，现在常比喻一场空欢喜。南柯是指南面的大树枝。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李公所写的《南柯太守传》。故事是这样的，相传唐代有个姓淳于名焚的人，嗜酒任性，不拘小节。一天适逢生日，他在门前的大槐树下摆宴，和朋友们饮酒作乐，喝得烂醉，被友人扶到廊下小睡。迷迷糊糊，仿佛有两个紫衣的使者请他上车，马车朝大槐树下一个树洞驰去，但见洞中晴天丽日，另有世界，车行数十里，行人不绝于途，景色繁华，前方朱门悬着金匾，上书大魁安国，有丞相出门相迎，告称国君愿将公主许配，招他为驸马。淳于焚十分的惶恐，不觉已成婚礼，与金枝公主结亲，并被委任为南柯郡的太守。淳于焚到任后勤政爱民，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前后20年上获君王的器重，下得百姓的拥戴。这时他已经有了五子两女，官位显赫，家庭美满，万分的得意。不料檀罗国突然入侵，淳于焚率兵拒敌，屡战屡败，金枝公主又不幸病故，淳于焚连遭不测，辞去太守的职务，扶柩回京，从此失去国君宠信，他心中意义不乐。君王准他回故里探亲，仍有两名紫衣使者送行。车出洞穴，家乡山川依旧，淳于焚返回家中，只见自己身子睡在廊下，不由吓了一跳，惊醒过来，眼前仆人正在打扫院子，两位友人在一旁洗脚，落日的余晖还留在墙上，而梦中经历好像整整过了一辈子。淳于焚把梦境告诉众人，大家感到十分的惊奇，一起寻到大槐树下，果然掘出个很大的蚂蚁洞，旁有孔道通向南枝，另有小蚁穴一个，梦中的南柯郡魁安国其实原来是这样的。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大业十四年三月，因为江都共变，一代枭雄隋炀帝走完了他起起落落的悲剧人生。一时之间，大隋王朝风雨飘摇，进入了死亡倒计时。两个月后，一个新的政权悄

称帝的割据政权是有增无减，其中啊，光是打着大隋名号的皇帝就一下子出现了三个。哪三个啊？第一个是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佑，当时已经被关中的李渊立为皇帝了。第二个呢，是隋炀帝的侄子秦王杨浩，那是被宇文化及立为皇帝的。第三个是隋炀帝的另外一个孙子，留守东都的越王杨栋，当时正在跟李密打仗呢，他也被东都这帮官员立为皇帝。那只要他们还在，隋朝就算还没有正式灭亡。那么这几个小皇帝的最终结局如何呀？我们先来看关中的杨佑。我们也讲过，杨佑啊，其实是在大业十三年的11月15日，也就是隋炀帝死前四个月，就已经被李渊操纵着当上傀儡皇帝了，而且呢，还给隋炀帝上就是还把隋炀帝呢尊奉为太上皇啊。那现在隋炀帝不是死了吗？啊，隋炀帝这个死讯啊，古代交通通讯都不太方便，过了一个多月，就是4、5月份才传到这个关中，传到长安。那么传到长安之后，李渊是什么反应啊？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呀，李渊是哭之痛，哭得特别伤心，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北面世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你看我作为一个大臣，面向北来侍奉君主，君主无道，我不能匡救，现在君主死了，我怎么可能不哀痛呢？话说得挺好听，问题是这话这表白是不是真的呀？他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我们要知道李渊他是心心念念就等着这一刻呢，因为我们原来分析过嘛，如果隋炀帝没有死，谁要是杀他那就是弑君，谁要是敢称帝那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道德有问题，就会对以后的政治前途产生影响。所以呢，李渊虽然已经占据了关中并且攻破了大兴城，但他就是不敢称帝，他表面上就得尊奉隋朝，所以才立了那个杨佑当皇帝。可是现在这个隋炀帝死了呀，这层顾忌也就不复存在呀，那小皇帝杨佑是不是也就没什么用了？那没什么用了怎么处理啊？大业十四年的5月10日，也就是隋炀帝遇害之后2个月，这小皇帝杨佑就在李渊的操纵之下颁下一纸诏书。那小皇帝杨佑禅让了，又过了6天，也就是到公元618年的5月16日，李渊就正式登基称帝了，改国号为唐，定都长安，改元武德，大唐王朝的历史从这一天开始。这一天呢，距离隋朝建立仅仅过了37年。那咱们先看杨浩啊，我们讲过杨浩是被宇文化及拥立的傀儡皇帝，因此杨浩的结局必然会跟宇文化及捆绑在一起。那宇文化及在江都之战之后他干什么了？他带领着手下的10万大军啊，浩浩荡荡的就踏上了回家之路，要回关中。问题是这条千里迢迢的回乡之路，宇文化及和他这些大兵们走得顺畅不顺畅啊？宇文化及啊，还有杨浩哈、啊，还有那些士兵走的是非常不顺畅的。为什么呢？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这个领头人宇文化及实在是太差了。怎么一个差法？他表现出3方面的问题来。第一个问题，愚蠢。怎么叫愚蠢？《资治通鉴》有这么一段记载，说宇文化及每于帐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对。什么意思呢？啊，他虽然不是皇帝，但是也装模作样的跟个皇帝似的南面称孤啊，每天就坐在大帐之中，面朝南方来接受大臣的其他大臣的这个拜见。那人们有任何事儿跟他禀报，他怎么样呢？他默然不对，他就坐在那里沉默，不发一言。他为什么以沉默来面对所有的问题啊？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太蠢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人家的问题。那我们也要知道千里行军这个问题是非常多的呀，而且很多问题都是紧急问题，你一个领头人，你整天以沉默对待所有的疑问，这不是耽误事吗？所以说这是他的第一个大问题，他愚蠢。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啊，是骄奢残暴。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但是呢，把隋炀帝的

套排场全都给继承下来了啊。像隋炀帝的后宫和珍宝就被他一律据为己有嘛，然后带着这些累赘踏上行军之路。千里行军，带着那么多美女，带着那么多宝贝，这可是不容易走的。虽然说开始从江都出发的时候还可以走运河走水路装到船上，这还问题不大，可是走到彭城，就是现在徐州那儿，水路断了呀，因为当时天下战乱嘛，水路截断了，只能走陆路，一走陆路，这个交通运输问题马上就出来了。怎么样让这些美女和财宝往前走啊？云化吉是怎么办的？云化吉在彭城就地就抢劫老百姓，从老百姓手里抢了2000多辆牛车，然后把这些美女和财宝安置到牛车上。那还有辎重呢，哎，这牛车可不是给辎重用的，辎重可不能站这个地方。辎重怎么走？辎重就让士兵背着走。那这样一来呀，这老百姓和士兵可就不满意了，觉得这个宇文化及他比隋炀帝对人民还要残暴。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啊，是这个宇文化及还猜忌。他猜忌谁呢？他最猜忌的其实就是江都宫变的大功臣司马德堪。因为我们讲江都宫变的时候，大家肯定已经看出来了哈，司马德堪呢，那才是江都宫变的灵魂人物，宇文化及是他一手扶上这个领袖位置的。也正因为如此呢，宇文化及当上这个领导之后啊，对于司马德堪非常的记恨。他就觉得司马德堪手底下又有兵啊，有那么多硝果，他人又那么聪明，这两个条件加起来不安全啊。不安全怎么办啊？宇文化及啊，就给这个司马德堪升官了。升为什么官呢？礼部尚书。礼部尚书官挺大，但是他是个文职，其实就等于剥夺司马德堪的兵权了。这个宇文化及要论荒淫和残暴，那比隋炀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要论聪明才干，则不及隋炀帝的1%。这样的人率领军队转战千里，他怎么可能顺利呢？这是第一个原因。行军不顺利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呀？不顺利的第二个原因呢，是这支军队要从江淮地区一直回到关中去，他就必须面对两大敌人。哪两大敌人？一个是正在围困东都的李密，另外一个就是已经占据关中的李渊。这两边李密和李渊都是卯足了劲儿想要当皇帝的，他们肯定不能容忍一个新皇帝再存在，所以无论是遇上谁都要打这个宇文化及。那我们就先来看李密这边吧。啊，李密当时不是已经包围东都洛阳了吗？洛阳城里不就是那个新的小皇帝越王杨栋吗？宇文化及这一路往北走，越接近洛阳，这李密和城里那小皇帝杨栋心里就越不踏实。为什么不踏实啊？从李密这个角度讲啊，洛阳城里的杨栋那是老敌人，现在老敌人还没有打下来，又来了宇文化及这么一个新敌人，他要是两头都打的话，那不就是腹背受敌了吗？李密觉得不踏实啊。那越王杨栋啊，就现在的已经是皇帝了，不是越王了，这个杨栋这个皇帝为什么他也不踏实呢？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

0: 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因为宇文化及把他的爷爷隋炀帝给干掉了，这是属于不共戴天之仇，他是一定要打这个宇文化及的。从哪个角度，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伦理的角度，他都必须要打。可是呢，他就困守这么一座孤城，打李密已经够他呛的了，你说再加上一个宇文化及，他哪受得了啊。所以啊，宇文化及这么一来，两方面都很紧张。那这样一来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宇文化及就成了这个杨栋和李密共同的敌人了。共同的敌人怎么办？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哈，叫做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政治人物啊，都长着一只翻云覆雨手啊。面对着宇文化及这么一个共同的威胁，李密和杨栋怎么办？两个人居然握手言和了。李密这时候向杨栋称臣，不打他了。那杨栋呢，也立即封李密为魏公，而且宣布此后打宇文化及的事情就由他来全权负责。那这样一来，倒霉的是谁呀？杨栋和李密联合了，谁最倒霉？宇文化及倒霉呀，因为他跟李密那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呐。无论是论文韬还是武略，他都赶不上李密一个零头啊。几个回合的斗智斗勇下来，宇文化及是连吃败仗，众叛亲离，跟他一块的这些谋臣武将都纷纷逃去，原来手底下十万士兵也只剩下两万人。这还打什么天下呀？那这样一来呀，这个宇文化及可就心灰意懒了，觉得打不过呀，打不过怎么办呢？借酒消愁啊，天天就喝酒买醉，而且一喝醉了就在那骂宇文智己，骂他那弟弟，骂他什么呢？说你看我本来不知道你们这些破事儿，是你硬拉着我让我当头的。啊，现在呢我们一事无成，然后都困顿在这里了，我们又背负了弑君的恶名，天下谁也容忍不了我们，我们马上就要遭到灭族之灾了，你说这是不是由你引起的？啊，埋怨宇文智己。那宇文智己怎么回应啊？宇文智己也不服气啊。宇文智己就讲，世节之日，初不次游，即其将败，乃欲归罪，何不杀我以相斗见得？说当初我是让你当头，你也没拒绝呀，那胜了的时候你也不也挺高兴的吗？而且那时候你也没有额外奖赏我什么，现在怎么一败了就让我负责呢？你要实在愿意让我负责，干脆你把我杀了，带着我的头去投降窦建德。哥俩就这么互相埋怨，互相掐架。那一看领导人整天不知道干别的，就知道掐架，手底下士兵就更绝望了，跑的就更多了。那到这时候啊，宇文化及虽然愚蠢，他也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了，那就叹了一口气吧，说了这么一句话：人生故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人固有一死啊，干嘛不过一回当皇帝的瘾再死呢？那他这想当皇帝了，当然他立的那个傀儡皇帝杨浩就成了碍事的了。那怎么办呢？宇文化及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毫不手软，一杯毒酒灌下去就把这个杨浩给毒死了。那这样一来呀，第二个傀儡皇帝杨浩也就死于非命了。现在剩下谁了？现在这三个姓杨的打着大隋旗号的皇帝里，就剩下留守东都的杨栋了。我们刚才不是讲大敌当前，杨栋和李密讲和了吗？李密向杨栋称臣，替杨栋打宇文化及啊。事实上呢，李密这个大臣当的还挺合格的，每次一打胜仗就赶紧向这个杨栋这儿报捷，而杨栋呢对李密也是加官进爵，笼络有加呀，双方的关系呢似乎是

比蜜台还甜。那我们前面讲过嘛，本来杨栋被李密已经围困很久了，是屡战屡败，而且粮草不济，如果没有宇文化及这样一个新势力出现的话，估计他城破也用不了几天了。可是现在呢，因为宇文化及这么一出来，李密居然向自己称臣，这对于杨栋来讲可是意外之喜啊，他就非常开心。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开心能不能开心很久啊？不可能，没过多久杨栋就开心不下去了。为什么呀？东都洛阳啊爆发了激烈的流血冲突，而且杨栋本人也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这是怎么回事？这说起来还是李密归降引起的。李密归降，皇帝杨栋很开心，那他手下大臣什么态度？手下大臣里头，文臣和武将的态度可就截然不同了。文臣什么态度？文臣普遍跟皇帝一样，都挺开心的。尤其是这个杨栋最信任那个宰相叫袁文都，本来让李密归降就是他的主意，现在一看自己这个主意效果这么好，袁文都心里很得意啊，天天就对着自己竖大拇指的。啊，可是文臣开心了，武将可就不开心了。哪个武将不开心？当时啊，最不开心的武将就是杨栋原来倚重的那个军事统帅王世充。这王世充我们讲过呀，本来呢是江都通守嘛，后来因为东都告急，隋炀帝才派他到东都洛阳帮着杨栋打李密的，从来了之后就一直跟李密打仗。那现在王世充一看杨栋和袁文都都转过脸来对着李密笑了，而且呢还要引李密入朝辅政，那他当然不高兴了。不高兴怎么办？他就挑动自己手下的那些将领跟士兵去了，跟他们讲啊，袁文都那种笨蛋啊，纯粹是刀笔利，根本就没有谋略，就知道说李密好。他们不知道李密绝非人下之人，他们这样做纯粹是养虎一患，总有一天会被李密吃掉。而且呢，他们居然还想让李密到洛阳来辅政。李密一旦进入洛阳，最倒霉的是谁呀？最倒霉的当然首先不是他们那帮人，一定是咱们兄弟啊。为什么呀？因为咱们都是武将啊，咱们是真刀真枪跟李密打过仗的呀，杀死过人家父兄子弟的呀。李密一旦当了官，他能不找咱们报仇吗？到那时候咱们是死无葬身之地啊。那王世充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呀？这不是明显的挑动士兵仇恨这个袁文都吗？那搞不好都会引发兵变的呀。所以这些言论传到袁文都耳朵里，袁文都也是又气又怕。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就跟其他几个大臣谋划，干脆先下手为强吧，别等着王世充来收拾咱们来了，咱们先收拾他。就在宫门那儿安排了几个卫兵，打算等这个王世充入朝的时候一举把他擒获，然后把他干掉也好，把他怎么样也好，那都是后话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袁文都想了这么一个主意，那袁文都这个主意有没有执行？政变呢、真正能执行的其实是少数，他这个呢也没有执行得了。为什么呢？他不是跟几个大臣商量吗？其中有一个大臣叫段达，胆子比较小，就唯恐不能收拾了王世充，反倒被王世充以后怎么样利用。想来想去，他越想越怕，干脆把这消息透露给王世充了。

后给王世充，王世充怎么办？王世充手里有兵啊，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兵就直接来攻打洛阳城的城门韩家门来了。啊，那袁文都没办法，在里头率领那些宿卫的士兵来抵抗呗。那他能抵抗得过吗？不可能啊，他是文臣，王世充是武将，他手里兵少，王世充手里兵多，所以到凌晨的时候，王世充已经率军把这洛阳的城门给攻破了，眼看就要杀进宫来。那这时候杨栋没有办法呀，赶紧呢就让人跟这个王世充喊话，说称兵御何为呀，我在这儿呢，我是皇帝在那儿呢，你是大臣，你率领兵打进宫来，你什么意思呀？那王世充怎么回答呀？王世充啊，先下马拜谢，下了马给皇帝磕了个头，说什么呢？说呀，袁文都、卢楚等横剑归途，请杀文都，甘从行殿。什么意思？我为什么率兵打进宫来？是因为袁文都他先要害我，我是来杀他的，不是来杀您的。您只要让我杀了他，那我照样听您的。没办法，杨栋是痛哭流涕，把袁文都交给王世充了。那王世充当然就把袁文都给处死了。那处死了袁文都，杨栋的日子还好过不好过吧？那就不可能好过了。虽然说王世充表面对他还客客气气，但是第一时间就把他身边那些宿卫全给换了个遍，那不就等于把他给看管起来了吗？那杨栋没有办法呀，也只好任命王世充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把军政大权就全交给他了。其实杨栋从这时候起就当了傀儡皇帝了。那洛阳城里头是王世充杀了袁文都，洛阳城外李密是什么动向啊？其实王世充杀袁文都的时候，李密正赶着入朝呢，想要进城来辅政呢，可是在半道就听说这袁文都被干掉的消息了。那他一听这个消息就明白了，自己跟洛阳的联盟啊也就结束了，所以二话没说，直接又回自己地盘去了，又跟这洛阳就对峙上了。那李密回去了，洛阳城里王世充怎么办呢？王世充马上厉兵秣马，就要去攻打李密啊。那可能听见前面那些集，大家会有疑问，说王世充其实跟李密打仗，他是胜的少败的多，所以呢他后来都打怕了，就龟缩在洛阳城里不敢出去打。那现在怎么又找人家李密去打了？除了这个心中有一口恶气之外啊，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洛阳城围了这么久，其实粮食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王世充这时候再不出去打的话，那饿也得把他饿死，所以没办法，打是不得已的选择。他那些士兵都跟李密打过，而且没打赢过，他比较怯阵呢、啊、怎么样才能让这些缺吃啊，不少穿，洛阳城里布倒挺多，但是缺吃的呀，这个食不果腹的士兵鼓起勇气去打这李密呢？王世充也是个聪明人，他就想了一个主意，一个中国古代经常使用的办法。什么办法呢？说好听点叫神道社教，说不好听的叫装神弄鬼。他就跟一个士兵啊，叫张文通啊，张永通做了一个扣，就让张永通在士兵里散步，说我连着三天都梦见周公了啊。士兵都传呢，有一个士兵啊，他从来都不知道周公是谁，居然连着三天梦见周公。那王世充一看呢，就赶紧又假装找了一个巫师来给这个士兵解梦。这巫师怎么解的呢？巫师说呀，这是周公通过这个叫张永通的普通士兵给王世充传话了，让他尽管带兵去打李密，周公在上天保佑着呢。所以呢，这些士兵啊，一听说周公传话，再一听巫师解梦，个个信以为真，都坚决请战啊。那王世充一看自己饲养动员很成功啊，大喜过望，就选了3万精锐从洛阳直奔李密就下去了。王世充主动找李密要打仗，诸位，李密这时候应该不应该正面还击？其实李密不应该，为什么呢？首先呀，这种精神亢奋的士兵他就不好打，你至少应该避避风头，搓其锐气啊，把他精气神磨没了再说。

这是第一点，实际上不应该打。第二点，我们刚才讲了，李密一直承担着打宇文化及的工作，和宇文化及刚刚打过几场恶仗，自身也是损兵折将啊，那是急需休养生息的。从他自身作战素质来讲，他现在也不应该打。那还有，李密手下有几大粮仓啊，他手里有粮，心里应该不慌啊，他不应该着急，他就应该耗着王世充啊。从这三点理由，我们都觉得李密他可以不打。事实上李密那是杰出军事家嘛，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他肯定比我们还懂。开始他也确实是想深沟高垒，不理睬王世充的挑衅，就慢慢耗着他，耗死他来着。可问题是，他手下不是刚刚接收了宇文化及的一些败兵降将吗？那些将领新换了一个主人，那都是立功心切呀，都想好好表现一把呀，又知道李密厉害，王世充不厉害，所以呢就撺掇着李密打，七嘴八舌整天跟他讲，打吧打吧，一打整个这地盘就都是咱们的了。李密被众人说的头脑一发热，居然决定打了。那打呀，打的结果会怎么样啊？其实诸位，战争的结果会怎么样，有的时候不需要看战争的过程，只要看看战争双方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猜个八九不离十。那我们现在也看看，要打仗了，王世充是怎么准备的？王世充怎么准备的呀？他先召开誓师大会了，跟战士这样讲啊，诸军啊，今天打仗，你们以为是较量胜负吗？不对，今天打仗是决定你们的生和死的。如果这一仗我们打赢了，荣华富贵就都是我们的；如果我们打输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请诸位好好打，因为你们不是为国家而战，你们是为自身的死生而战。这动员给力不给力啊？这动员最给力啊，直指人心。他这么一动员，就把手底下这三万士卒变成什么了？变成中国古代所谓的哀兵了。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哀兵必胜。好，这是王世充那边。那李密怎么准备的？我们讲啊，李密啊，他本来就瞧不起王世充，何况现在刚刚打赢了宇文化及，他更不把这王世充放在眼里。所以虽然决定打了，但是连个壕沟也不挖，连个防御工事也不修。那他的兵叫什么兵？叫骄兵。中国还有一个成语叫骄兵必败。好，从准备情况我们已经猜个差不多了，这一打王世充得胜。事实是不是这样？事实和我们想的是一样的，两军一交战，李密这边稀里哗啦兵败如山倒，一路是丢城失地，一直就退到了虎牢关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7: 李密在河南的地盘丢了大半，那他带着这些残兵败将往哪儿去呢？一时都找不到。

落脚地了。找不着落脚地就要找啊！李密想到哪儿了？第一个涌现到李密脑海里的是一个战略要地，叫黎阳。黎阳就是杨玄感起兵那地方，就是河南的浚县。黎阳当时谁守着呢？自从李密把翟让杀了之后，他就把翟让手下那员大将叫徐世绩派到黎阳去守黎阳仓去了。那李密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去投奔徐世绩去，因为徐世绩呢有黎阳仓，那是有粮食，自己手里有兵，有兵有粮，再休养生息，没准就可以反攻回来啊，就可以东山再起啊。那他把这个主意跟手下的人一说，手下人怎么反应？手下马上就有人不同意了，他们就讲啊，杀翟让之际，徐世绩既死，今失利而救之，安可保护？说投奔徐世绩不好吧？徐世绩不是咱们的人，他是翟让的人呐、啊。当年您杀翟让的时候，徐世绩差点陪着死，不是一刀都砍到脖子上了吗？那现在我们兵败再去投奔不是自己的弟兄，万一他直接把我们活捉了怎么办呢？不妥的。李密一想也对呀，那么多我自己提拔起来的人在危难之际都背叛我，何况是有过节的徐世绩呢？就不敢去投奔了。其实我们讲啊，杀翟让的后遗症到这时候那才是真显现出来了。徐世绩那不投，那还得找个落脚地呀、啊。这时候又找谁呀、啊？李密再想哈、啊，再想，又一个人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了。这个人是谁？关中的李渊呐、啊。当年李渊起兵的时候，不是还推带过李密吗？李密不是还拿人家当小弟看的吗？现在风水轮流转呢，人家李渊已经牢牢占据关中，而且已经称孤道寡了。可是当年不可一世的李密却成了丧家之犬，连个落脚地都找不着，那多悲哀呀。可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啊，现在没有办法嘛，也只能是寄希望于李渊，顾念自己当年和他的联盟的情谊来收留自己。那李密呢也就没有办法，率领两万残兵败将出了虎牢关，投奔唐朝。李密归唐，李密兵败归唐，那河南现在是谁的天下了？那就是王世充的天下了。王世充接下来要干什么呀？他还有什么事好干呢？就剩一件事了吧，当皇帝啊。那他想要当皇帝，原来这小皇帝杨栋不就成了绊脚石了吗？怎么去掉这个绊脚石啊？王世充就派他手下的大臣段达呀、云定兴啊等等一干人去游说小皇帝了，让他识时务者为俊杰，赶紧禅让。那杨栋怎么表态？别看杨栋是一个孩子，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候说的真是义正辞严。杨栋就讲啊，天下高祖的天下，若随作魏王，此言不应折罚，若天命已改，何凡禅让，公等或祖尔旧臣，或台顶高位，既有私言，朕复何望？说天下是我的天下吗？不是我的呀，是高祖文皇帝的天下。那如果说天为王禅让的话，如果说天以王随，那我也用不着禅让，让王世充直接来杀我好了。你们都是老臣旧臣，如果连你们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还有什么希望呢？但是呢，这时候吧，你不管说什么话，其实都已经没有用了。王世充一看杨栋不肯主动配合，干脆不跟他玩了，就把他直接给软禁到寒凉殿里，然后自己演了一套三上而后受之的把戏，就登基称帝了，建立国号为郑。那王世充当皇帝了，杨栋是不是就在寒凉殿终老此生了？怎么可能啊，他既然当过皇帝，那就永远是个政治威胁，王世充不会让他活多久的。果然嘛，没过一个月，王世充就让自己的侄子王仁泽还有一个家奴打开了寒凉殿的大门，捧上了一瓶酒。什么酒啊？毒酒。杨栋生长在帝王之家嘛，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那求生是人的本能啊，何况杨栋还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嘛。
所以就对王仁泽啊苦苦哀求，说更为请太尉以王者之言未应至此，啊，你能不能回去再跟王忠说一声啊，跟他商量商量，他过去许诺我的不让我，那王仁泽会不会回去跟他商量啊？怎么可能呢，马上拒绝了嘛。杨栋一看这个不行啊，就再请求，说那我既然必死无疑，我也认了，能不能让我在死之前再拜别一下我的母后啊？王仁泽会不会答应啊？他还是摇头拒绝了。那好在这时候杨栋已经万般无奈了，他就跪倒在地焚香礼佛，对着佛祖说了这样一句话啊：愿自今以往不复生帝王家。佛祖啊，请你保佑从此以后生生世世不要再让我投胎于帝王之家了。说完之后呢，仰药自杀。不过哈，仰药自杀还没完呢，也不知道这个药治得不太精良，毒性不够强，还是杨栋年轻的生命太有活力了，喝下药去他就是不死。不死怎么办？王仁泽也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一条白链拿出来就把杨栋给勒死了，结局和他的爷爷隋炀帝一模一样。那杨栋死后又过了三个月，他的亲兄弟已经禅让给李渊的那个代王杨佑也在长安死于非命，年龄同样。那随着杨佑的禅让，隋朝彻底灭亡了。再随着杨佑和杨栋的相继去世，隋炀帝的直系儿孙现在就都死于非命了。然而也就是在同一时刻，中国古代盛世巅峰大唐王朝已经冉冉升起了。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评价作为大隋帝国终结者的这个隋炀帝呢？他到底给后来的唐朝又带来了什么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召开十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公益粉条宴，传承老手艺，传递孝老情。以下是详细报道。

9月4号，县政协召开十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立民、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

0: 治责任。学习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承德市十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通报县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立案情况，审议通过全员大招商委员再行动活动方案，宣读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调研报告，参会职能部门围绕调研报告交流发言，各位常委立足实际对报告提出修改意见建议。任战委对县政协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专题调研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调研报告问题剖析透彻，对策建议务实管用，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参考。他指出，我县新业态发展成效明显，但也存在问题短板，县政府将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用工监管、社保保障、维权通道、阵地服务、部门协同五个方面靶向施策，补齐工作短板，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双向共进。希望县政协继续开展监督建言，合力推动新业态行业规范高质量发展。张立民在会上讲话，他指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是系统性工作，县政协要持续跟踪履职，助推协商成果落地，营造关爱新业态就业群体的良好社会环境。就提案工作，他提到，县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案数量、立案数量创历史新高，要抓实提案交办与跟踪督办，推动提案成果转化，结合全员大招商委员再行动活动方案，广大委员要当好政策宣传代言人、牵线搭桥联络员、线索搜集情报员、营商环境监督员，落实月度信息报送处置机制，把招商履职成效作为委员考核重要内容，演出实实在在招商成果。张立民强调，本次会议标志新一届县政协常委会正式全面履职，各位常委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践行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责任担当，弘扬勤学实干、为民服务、团结清正的优良作风，再把准政治方向，抓好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锤炼过硬队伍四个方面展现新作为，奋力开创十届县政协履职工作新局面。
1: 九月六号，鱼儿山镇本地爱心人士自发组织公益孝老粉条宴，用坝上手工粉条烹制暖心饭菜，精心编排文艺节目，邀请本村及周边村子的老年乡亲欢聚一堂，把孝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融进烟火餐桌。
2: 坝上手工粉条是一代代当地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从马铃薯磨浆沉淀、绿芡醒粉到漏粉、沸水煮制、冷水定型、露天晾晒，一道道古法工序代代相传，不掺多余添加，粉条劲道爽滑，久煮不烂，是坝上人刻在记忆里的家乡味道。本次公益宴席所用粉条正是这份本土老手艺的产物，带着乡土本味端上老人们的餐桌。活动现场满是乡村朴实的温情，爱心人士牵头筹备，不少周边村民主动过来搭把手、搬桌椅、烧大锅、备食材，大家忙忙碌碌，各司其职，大铁锅热气翻涌，手工粉条搭配本地食材一同炖煮，浓郁香气四散开来。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台下老人们围坐圆桌，一边品尝热气腾腾的粉条佳肴，一边欣赏精彩演出，唠家常，忆过往，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本土临县网红也来到现场，一边参加节目互动，一边直播记录，把孝老爱老的乡风故事传递到线上。一桌粉条宴连着老手艺，更连着乡土情。 近年来，鱼儿山镇持续涵养文明乡风，越来越多本地群众主动投身公益。

0: 凡人善举不断涌现。此次由爱心人士个人自发举办的孝老粉条宴，既是对坝上传统手工技艺的鲜活展示，更是孝老爱卿文明新风的生动实践。孝老粉条宴组织者于耀云：
1: 做粉条宴的目的是啥？我想把邻里乡亲聚到一起，看节目，吃我们这个手工粉条，让就说更多人知道我们鱼儿山还有好多好产品、土特产。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下，我就是每个月我都想让大家聚在一起，我都是搞一次这个粉条宴这个活动。
0: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的重大工作和重大决策必须实民情、接地气，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4年9月21号，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27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大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今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6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最后，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6号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股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2025年，全国人工饲草种植面积已达1.16亿亩，饲草生产区域化集群初步形成。为提高饲草产量，6号，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6号，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观众达25.5万人次，线上线下成交额3.62亿元。5号，中广核山东昭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日前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我国将遴选培育50家以上工业节能降碳诊断服务机构，在钢铁、石化、化工、水泥、陶瓷、平板玻璃、多晶硅、锂电、电子电器、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开展节能诊断服务，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唐山港京唐港区保税物流中心 B 型7月进出口贸易额实现23.99亿元，同比增长722.4%，居全国第二；进口贸易额23.98亿元，居全国首位。承德市发改委日前发布通知，市区政府定价管理的旅游停车场、立体停车场、其他停车场等停车设施免费停车时间由现行15分钟调整至30分钟，其他收费标准不变。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科技公司停止使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联合国还在官网发布的新闻稿中提到，美国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当地时间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我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文提醒，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和治安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当地时间六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为什么深圳这两棵树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符号？在深圳有两棵特别的树，一棵是高山榕，另外一棵也是高山榕。1992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视察期间，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下了一棵高山榕。彼时深圳成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已十多年，邓小平寄予深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搞快一点，鼓舞人心。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考察，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也种下了一棵高山榕。习近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的一幕，连同其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宣誓传向世界。两棵高山榕连缀起中国不同年代的改革故事，是历史的交融，也是改革的接续。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现代化的中国，就没有今日自信的东方面貌。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传奇，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荫泽后人，造福一方，是习近平对于榕树精神的总结，也恰恰道出了中国改革的活力和初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按下改革开放的启动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破清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推动农村改革，兴办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境外资本，鼓励发展市场经济，中国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也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非典、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之下，中国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十八大以来，中共进一步展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雄心。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亮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路线图，随后

0: 在中央最高层面设立专门的改革机构，习近平亲自挂帅。他强调不失时机推进重大全局性改革，尤其重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中共19届三中全会再次开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这场自我革命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均前所未有，被海外舆论评价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从拉开改革大幕，到将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40余年间，改革成就了中国，中国也不断延展改革的可能性。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试点实践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从杀开一条血路，到注重重大制度创新，从不争论争取时间干，到注重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中共改革的智慧和经验不断增长，也展示给世界一种新的可能。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随着百年中共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的改革史诗如何续写？深圳那两颗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的改革之荣，也许可以继续见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的白指露水，进入白露，昼夜温差拉大，夜晚气温下降，水汽遇冷凝结成白色露珠，附着在草木之上，故名白露。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暑气彻底消退，天气由闷热转向凉爽，秋天真正到来了。白露开始气温明显下降，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中午暖，降水逐渐减少，空气湿度下降，气候干燥，也就是常说的秋燥。北方开始步入秋高气爽，南方依旧有残留的秋老虎，不过整体逐步转凉。古人将白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大雁开始列队南飞，准备越冬；二候玄鸟归，燕子也纷纷飞回南方；三后群鸟养休，鸟开始储存干果粮食，为过冬做准备。白露时节重在防秋燥、防受凉，早晚添衣，不要赤膊露身。老话讲，白露身不露，避免着凉。饮食多吃温润滋阴食物，梨、银耳、百合、蜂蜜，少吃辛辣燥热，多喝水，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皮肤干，早睡早起，顺应秋季收敛之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

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晴，西北风转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12到21摄氏度，大滩7到16摄氏度，鱼儿山6到16摄氏度，万盛涌6到16摄氏度，草原6到16摄氏度，外沟门8到19摄氏度，窟窿山11到20摄氏度，小坝子9到19摄氏度，四岔口8到19摄氏度，五道营10到20摄氏度，土城12到21摄氏度，黄岐10到21摄氏度，苏家店10到20摄氏度，杨木栅子10到21摄氏度，汤河11到23摄氏度，将军营11到22摄氏度，选营10到21摄氏度，西关营11到22摄氏度，红麻营13到23摄氏度，黑山嘴13到24摄氏度，天桥13到24摄氏度，石人沟13到25摄氏度，王营12到21摄氏度，北头营11到21摄氏度，凤山10到22摄氏度，波罗瑙13到22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晴，西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12到21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

0: 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5: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 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6: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7: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7: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2: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7: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计划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8: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0: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进一步

0: 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据统计，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2: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内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补助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相长同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3: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亦有空间。
1: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0: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武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4: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船舶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4: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从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希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5: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考古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

0: 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四六分成，陆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2: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3: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公里呢？我们需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4: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5: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鉴定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运丽介绍，
6: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鉴定，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7: 先把家里这些倒完以后，到时候再去跟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8: 多数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9: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通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鲁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0: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恢复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

0: 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0: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0: 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姐，我们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就像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认真的念。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大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
7: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鬼吹灯。
3: 众人被古怪神秘的洞窟吸引，都围到近处，打着手电筒往里头张望。那个黑色的铁门里边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贴挂如此之多的经咒？杨雪莉说，
4: 当年意大利藏学研究家兼探险家杜琪教授发现骨骼遗址之后，对这儿保存下来的遗址规模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房屋殿堂约有500，碉堡敌楼60座，各类佛塔30座，防卫墙塔墙数道，其中数目最庞大的就是王城地下洞窟，差不多有1000眼。
3: 这说明古格王朝的城堡其地下设施的面积和规模甚至远远超出了建在地上的部分。众人请教喇嘛，这个洞里摆着一尊银眼佛像，是个藏经洞还是个洞窟型的佛堂呢？铁棒喇嘛不答，径直跨过破墙走入了那个隐秘的空间。我担心里边有危险，也拿着雷鸣盾紧紧跟了上去。密洞里的佛像并不高大，只有一尺。

越来高，金光耀眼，但并非纯金或纯铜所铸，而是分别以五金合炼一体成型，只有骨骼人能做出

黑色紧闭的铁门上贴的都是密宗六字真言，俺麻尼巴摩轰。这种六字真言虽然常见，我却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可能是跟阿弥陀佛差不多，普通的门似乎没有必要贴这种东西。我问喇嘛，这六字真言代表什么，是否是镇邪驱魔的？看来这铁门不能打开。铁棒喇嘛对我说，六字真言代表的意义啊，实在是太多了。一般的弟子念此真言，使心与佛融合。不过，密宗功力的高深，要靠日常显法的修养积累，也不能指望念念六字真言就成正果。这六个字儿要是译成你们汉语，意思大概就是俺莲中的珍宝轰。藏地宗教流派众多，即便同是佛教也有许多分支，所以铁棒喇嘛对轮回宗的事儿所知有限。据他推测，这座藏在轮回殿旁边的密洞可能代表了轮回宗的地狱，大罪大恶之人死后的灵魂不能够得到解放，要被关进这黑门之中，经历地狱煎熬折磨，所以这道门呢不能打开，里边也许有地狱中的恶鬼，也许有冥界的妖魔。我正和喇嘛在洞中查看，忽然脚面上有个东西嗖的一下窜了过去，我急忙抬腿乱踢，洞外的众人也用手电筒向地上照，原来啊，是只小小的黑色麝鼠，形如小猫，见到手电筒的光线乱晃，慌慌张张地钻进了黑门下边。我们这才发现黑色铁门下有一条很大的缝隙，我用手电向内照了照，太深了，什么也看不见。我和铁棒喇嘛不再多耽搁，又按原路回到洞外。这处密洞啊，与银眼坐标无关，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至于里边有什么东西，还是留给将来的考古队或探险队来发掘吧。胖子和明叔都对那尊银眼佛像是垂涎三尺，但有铁棒喇嘛在场，他们也不敢胡来，都强行忍住。明叔似乎在自我安慰，只听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凡是能成大事者皆不拘泥小节，咱们这次去挖冰川水晶石，那是天大的买卖。这尊银眼佛像虽然也值几个钱，但相比起来根本不值得出手啊。铁棒喇嘛让大伙动手搬些土石，重新将那道破墙遮上，然后都站在庙外。由于轮回庙的佛堂中少了一根柱子，众人不敢再冒险进入殿堂，在外边试探了一番，发现这座庙堂其余的几根巨柱都极为坚固，那根倒塌的柱子是由于下边是洞窟的一部分，为了布局工整而安置的一根虚柱，属于大年三十的良材，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并不影响整座建筑的安全。明叔取出那本得自境外博物馆的古藏经卷，对照顶壁上的银眼壁画，参详其中奥秘。有铁棒喇嘛相助，加上我所掌握的风水原理，基本上啊没什么阻碍，不费吹灰之力便将经卷中的地图同银眼坐标结合在了一起。轮回宗对于眼球的崇拜，其最早根源可能就是魔国。魔国灭亡之后，人在世上留下不

勿少疑惑，轮回宗也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消亡，他所特有的隐眼遗迹只在古格王朝中保留了这么一处。如果这儿也毁坏了，那即使有古经卷中的地图，也找不到魔国妖塔了。这本古代经卷作者和出处已不可考证，只知道是某个外国探险队在20-30年代从西藏的某个藏经洞中挖出来的，开始并未引起重视，只是尘封在博物馆的地下室中。后来一位对宗教很有研究的管理者无意中发现了这本经卷，由于里边记载的内容十分离奇，始终难以理解，直到最近几年随着资料的积累，才分析出这本经卷中很可能记载着一座9层妖塔的信息。这座妖楼是一个坟墓，里边封存着魔国所崇拜供奉的邪神水晶师，如果找到它，那绝对是考古界的超重大发现。西藏远古时代那段神话般不可思议的神秘历史也将由此得以破解。经过他们的反复考证，这本古经卷极有可能是魔国的彝族所著，其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但当时唯一的遗憾就是，虽然有魔国疆域的地图，但这些山川河流都是用野兽或者神灵来标注的，与人们常识中的地图区别太大，而且年代久远，很多山脉水系的名称和象征的意义到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就更加难以确认了。轮回庙中的大幅壁画就是解读古代密宗风水的钥匙，因为画中的方位极为精确，每种不同的色彩神兽或者天神都指向对应的方位，有了这个方向的坐标，再用古经地图相对照，即便不能像分经定穴那样精准，却也算有了个大致的区域，强似大海捞针。中原流传下来的风水学认为天下龙脉之祖为昆仑，这和藏地密宗风水就有很大区别了，但归根结底本质还是差不多。密宗风水中形容昆仑山为凤凰之地，其余的两大山脉分别为孔雀之地、大鹏鸟之地。魔国最重要的一座9层妖楼就在凤凰神宫，经卷中形容道，凤凰之宫是一片山峦，由天界的金、银、水晶、琉璃4种宝石堆积而成。山腰分有4座雪山，分别代表了魔国的4位守护神。铁棒喇嘛说，如果昆仑山被形容为凤凰，那一定是符合世界至敌宝珠大王的五勋常识。那么凤凰神宫的位置按诗中描述是在克拉米尔山口，青藏新交汇的区域，那个方向对应的是白色银色2位行母，白色代表雪山，银色则代表冰川。我对明叔和铁棒喇嘛说了我的评估结果，四风环绕之地在青乌风水中称作枢纽，寻龙诀中叫龙顶，堪为天地之脊骨，祖龙始发于其地，形势十分罕见。只要能确认大概的区域是在克拉米尔山口，再加上当地向导的协助，就不难找到。明叔终于确认了地点，忙把我拽到了一旁，掏出纸和笔来，
没等他开口，

我已经知道他想要说些什么了。我对明叔说，尽管放心吧，我们啊绝不会抛下你那组人马单干的。咱们虽然没签合约，但我已经收了两片润海石为定。君子的承诺用嘴，小人的承诺才用纸。君子不做承诺也不会违约，小人做了承诺照样违约。能不能遵守约定在人而不在于纸？明叔这才放心下来，喜形于色，高原反应都好像减轻了，似乎已经将那冰川水晶石搂在怀中了。我劝他还是先别忙着高兴，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等到了昆仑山克拉米尔挖出九层妖楼，再欢喜也不迟啊。没亲眼所见之前，谁敢保证那经卷中的内容都是真实可信的？也许那就是古代某人吃饱了撑的了写着玩的。杨雪莉又拍了一些照片作为将来的参考资料。这次来寻觅宗的风水坐标比我们预想的要顺利许多，除了筑岛墙塔让众人虚惊一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波折。希望以后的旅途也能这么顺利。我们下山的时候日已西斜，高原上的夜晚很冷，没必要赶夜路回去。于是众人在离古格王城遗迹几里远的一座前哨防御碉堡里歇宿，同行的向导安排晚饭和酥油茶，然后又让几个体质较差的人喝上一碗感冒冲剂。在这种自然环境下，最可怕的就是患上感冒，高原上的感冒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当晚众人都已疲惫不堪，这儿没什么危险，狼群早就打没了，所以也没留人放哨。两三人挤在一间敌楼中睡觉，杨雪莉和韩淑娜、阿香这些女人们睡在最里边一间，我和胖子睡在最外边的石屋里。入夜之后我们先后睡着了，我这些年在晚上就没睡实过，白天还好一些，晚上即使是做梦也睁着一只眼。杨雪莉说我这是后战争精神紧张综合症，需要服用神经镇定的药物。我担心喝了那种药会变傻，所以一直没喝。就在半醒半睡之间，忽听外边传来一串极其细微的脚步声，从碉楼孔中洒下来的冷淡星月之光，借着这些微弱的光线，只见一个黑色的人影迅速地从门前一闪而过。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鬼吹灯，
6: 那人影一闪而过，什么人如此鬼鬼祟祟？我来不及多想，悄然潜到门洞边上偷看一眼，已然明了了，外边月明四周，银光杂地，有一个蹑手蹑脚的家伙正沿路向古阁王城的方向走去，身上还背着个袋子，并非旁人，正是明叔的马仔阿东。我早就看出来阿东不是什么好人，油头粉面，贼眉鼠眼，在大半夜的潜回古阁遗迹，不用问也知道，肯定是盯上了那尊银眼佛像。阿东的老板明叔是大贼，那点小东西是看不上眼的，应该不是明叔派他去的。白天人多眼杂，不方便下手，这时候夜里行动，他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不过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既然叫我撞见，该着你这孙子倒霉了。想到这儿，我立刻回去捂住胖子的嘴，把他推醒。胖子正睡的是鼾声如雷，口鼻被堵，也不由得他不醒了。我见胖子睁眼，立刻做了个净身的动作。胖子花了十几秒钟的时间，头脑终于从睡眠状态中清醒过来，低声问我怎么回事。我带着他悄悄从屋里出去，一边盯着前边阿东的踪影，一边把经过对胖子说了一遍。胖子闻言是道。

0: 那佛像啊，胖爷我都没好意思拿，这孙子竟敢捷足先登，太他妈缺少社会主义功德了吧。胡子良，你说怎么办？咱俩是不是得教育教育他，怎么收拾这孙子，是弃尸荒野还是大卸八块为秃鹫啊？
1: 我一脸坏笑的对胖子说，
0: 这两年咱们都没机会搞恶作剧了，今天正好拿这个臭贼开练，咱俩先吓唬吓唬他，然后
1: 伸手向下一挥，我的意思是给他打晕了扔到山上，让这小子明天自己狼狈不堪的逃回来。但是胖子以为我的意思是把他给宰了，伸手就在身上找伞兵刀，但是出来的匆忙，除了一直随身的手电筒之外什么都没带。胖子说没刀也不要紧，我拿屁股都能把他活活坐死，不过咱们事先得给他办办学习班啊。说完也是嘿嘿的一阵坏笑。我越想越觉得吓唬阿东有意思，心中止不住一阵狂喜，但嘱咐胖子道，还是悠着点，让他吸取教训就完了，弄出人命就不好了。另外此事是你知我知，绝不能向别人透露，连杨雪莉也不能告诉。胖子连连点头，
0: 自然不能告诉他，要不然美国顾问团可又要说咱不务正业了。不过咱们出动之前得先容我方便方便。
1: 我说现在没时间了，等路上找机会再尿，再不快点跟上，这孙子就跑没影了。我们来了兴致，借着天空上大的吓人的月亮，在后边悄悄跟着阿东。由于怕被他发现，也没敢跟太紧，一路跟紧，就来到了谷歌遗址的那座山丘之下。阿东的体力不行，白天往返奔波，还得给明叔背着氧气瓶儿，已经是疲惫不堪了。晚上偷偷摸摸回来，一路没停，加上心理压力不小，到了山下便已喘不过气儿来。于是他坐到一道土墙下休息，看他那意思，打算倒过来这口气儿，就直奔轮回寺去偷银眼佛像。我心想，这孙子不知道要歇到猴年马月才能缓过来，还不如我们绕到前边埋伏起来。于是便和胖子打了个手势，从废墟的侧边绕到了阿东前头。走了一半我们就后悔了，原来这王城的遗迹只有大道好走，其余的区域都破败得极为严重，走在房舍的废墟中几乎是一步一线，又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走起来啊格外缓慢。好在终于找到一条街道，两人是紧赶慢赶地钻进护法神殿。还没等我们再欣赏一遍火辣的密宗双修图，便听后边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来者呼吸和脚步都很粗重，一听就是阿东，想不到这么快就跟上来了，也许是我们绕过来耽搁的时间太长了。我和胖子急急忙忙地摸过轮回庙的大殿，但这殿中空无别物，根本无藏身之地，情急之中只好踩着红柱上的层层灯盏分别爬上了柱子。这红色巨柱除了那根倒塌的假柱之外，其余的倒也都还结实，而且高度有限，胖子这种恐高症的人也能勉强爬上去。我们前脚刚爬上柱子，阿东便随后摸进了庙堂。明亮圣雪的月光从殿顶的几处大破洞里照下来，整个殿堂都一片雪亮，看的是清清楚楚。我对胖子做了个沉住气儿的手势，两个人忍住了性子，先看看阿东怎么折腾，等他忙碌一场即将搬动佛像之时再出手吓唬他。

0: 才有意思。大殿里非常安静，只见阿东在下边呼呼喘气儿，胸口起伏得很厉害，看样子是累得不轻啊。他又歇了片刻，这才动手搬开石头，打开了原本被我们封堵的破墙。一边干活，他还一边唱歌给自己壮胆。我和胖子在柱子上强忍住笑，觉得肚肠子都快笑断了。不过看阿东的身手也颇为灵活，搬动砖石都是无声无息，这大殿中没有外人，他应该没必要这么小心搬东西，连点声音都不敢发出来，除非这是习惯。我估计他是个拆墙的佛爷，北京管小偷就叫佛爷。原来他干这行还是行家里手，而且贼不走空，大老远的杀个回马枪，就为了一尊银眼佛像。封住密洞的破墙本就是被我们草草的掩盖，没多大功夫，阿东就清出了洞口。这时月光的角度刚好直射进去，连手电筒都不用开，那里边啊，甚至比白天看得还清楚。阿东先在洞口对着佛像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头，口中念念有词，无非就是他们小偷的那套说辞，什么家有老母幼儿，身单力薄，无力抚养，然后才是迫不得已做此勾当，请佛祖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要为难命苦之人。胖子再也忍不住了，哈的一声笑了出来，赶紧用手捂住嘴。我心中大骂，这个笨蛋怎么就不能多忍一会儿，现在被他发现到了，顶多咱们就抽他俩嘴巴子，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俩躲在的柱子角度和阿东相反，在他的位置看不到我们，但还是清清楚楚的听见有人忽然笑了一声。这古城本就是居民被屠灭后的遗迹，中夜时分，清冷的月光下，轮回庙的殿堂里忽然发出一声笑声，那阿东如何能不害怕，直吓得他差点没瘫倒在地上。我见阿东并未识破，暗自庆幸，觉得手中所抱的柱身有很多由于干燥胀开的木片，随手从红柱上抠下一块坚硬的木片，从柱后墙角投了出去，发出一声轻响，随即屏住了呼吸，紧紧贴住柱后，不敢稍动。阿东的注意力果然被从柱子附近引开，但他胆色确实不济，硬是不敢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响声，只是战战兢兢地蹲在原地，自言自语道：
1: 一定是小老鼠，没什么可怕，没什么可怕的。
0: 阿东唠唠叨叨的不敢动地方，使得我和胖子也不敢轻易从柱后窥探的，因为这时月光正明，从柱子后边一探头出去就会暴露无遗。我偏过头看了看攀在旁边柱子上的胖子，月光下他正冲我龇牙咧嘴，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实在憋不住尿了，赶紧吓唬阿东得了，再憋下去非尿在裤子里不可。我对胖子摇了摇手，让他再坚持几分钟，但这么耗下去确实没意思，我看不到阿东现在怎样了。忽听殿中一阵铁链摩擦的声音，只好冒着被发现的危险从柱后窥探，一看之下顿觉不妙。阿东竟然已经壮着胆子硬是把那尊银眼佛像搬了出来，佛座 原本同后边的黑色铁门锁在一起，我估计他没有大的动作，例如用敲棍之类的器械，根本不可能将佛像抬出来。没想到这种佛爷最会拧门撬锁，那种古老的大锁对他来讲应该属于小儿科，一眼没盯住竟然已经拆掉了锁链。阿东把佛像从密洞中抱了上来，但听得铁链响动，原来迎眼佛像的连座下边仍有一条极长的铁链同黑色铁门相连。阿东这时才迷醒之，竟忽然忘了害怕，找不到钥匙孔便用力拉扯，不料也没使多大力气，竟将洞中的铁门拽得洞开了。我在柱后望下去，月光中黑色铁门大敞四开，但是角度不佳，虽然月光如水，我也只能看到铁门，门内有什么完全看不到。而在地上的阿东刚好看见门内，我看他的表情似乎是由于过度的惊恐几乎是凝固住了，站住了，呆呆的发愣。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心中都有寒意。阿东这家伙虽然胆小，但究竟是什么恐怖的东西会把他吓得呆在当场，动都动不了，甚至连惊声都发不出来。这时只听咕咚一声，我们急忙往下看，原来是阿东倒在了地上，二目圆睁，身体发僵，竟是被活活的吓死了。天空的流云掠过，遮挡的明月忽明忽暗，就在这明暗恍惚之间，我看见从黑门中伸出一只惨白的手臂。
1: 忘记开心的，就不会不开心了。你非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李玉刚和徐良两个风格迥异的歌手，实在想不出他俩在碰撞到一起之后会撞出怎样的火花。花魁啊，这是一首融合了中国乐器与嘻哈的元素，来发行于2018年4月18号的一首单曲，一起来听听看徐良、李玉刚合作《花魁》。

我玩了一壶酒，半生半熟。我深渊锁进囚，独上青楼。绫罗绸缎手，风如飞遁柔。千金欲退，徒累又没羞没羞。我做了你的狗，耍了风流。后捉奸见了咒，一

希望每个女孩呢都可以做一个幸福的笨女孩啊，没有烦恼。 Madeline Juno， 这是一位出生于1995年的德国创作型歌手，12岁的时候就开始弹吉他创作，一起来听一下她这一首 Stupid Girl。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清脆且慵懒，一个甜腻，淡出淡入，很自如啊，很完美的搭配。其实没有看歌手呢，我以为是一个歌手唱的啊。Clanning 这是一位来自美国的 R&B 歌手，以及袁娅维两位一起合作，又有一种次元壁被打破的感觉。袁娅维 Clanning 浪漫主义。

97年有这样的作品啊，其实我有小研究过这首歌的编曲，就觉得很厉害啊，只能这么说，就很厉害，20多轨，而且非常的细致。陶喆呢，不愧是专业编曲出身。在1997年呢，李宗盛送给身在纽约的王力宏这张 David Tao 啊这个专辑，说这就是中国的 Babyface， 来自陶喆《飞机场的10点半》。

抖音这个软件吧，有人爱也有人讨厌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个软件其实也引出了不少好歌，就像当年非常火的一首《空空如也》，其实自己在 KTV 里面也唱过这首歌啊 ，K 有点高，感觉有点不太适合我自己啊，有一些遗憾。来听到是仍然《空空如也》。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能够在欧美大片里面听到中国话，其实是还蛮有民族自豪感的一件事啊。在这个《速度与激情》的第六部当中的插曲就有这么一首《Hong Kong Superstar》啊，是欧阳靖和吴彦祖合唱的一首歌。那欧阳靖的歌算是这个系列插曲里的常客了，那这也算是对他的华人说唱第一人这个头衔的一种肯定吧。各位能不能找到吴彦祖的发声是哪几句呢？来自欧阳靖、吴彦祖《Hong Kong Superstar》。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是一首92年的金曲啊，这个时候估计很多人还没有出生呢哈、啊，是黎明的经典歌曲之一，《满满的回忆》啊。那很多朋友会觉得前奏非常的熟悉。那花儿乐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是三首曲子的一部分来拼成一首曲子。那有一首呢，就是现在听到来自黎明《我的亲爱》。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年龄还不大啊，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版本，直到好像很多年后才接触到原唱。两个版本给我的感觉都大同小异，那就是青春的样子。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

晚上吃了什么东西呢？在16年听到这首歌的粉丝都会觉得打破了次元壁一般的感觉，就很多人为了这首歌去买了整张专辑，也是蛮拼的。收录在方大同个人专辑《西游记》当中，来自方大同 ZMT 以及申孝燮带来《味道》。

听完下面这首歌的感受，只有想和你去海边度假旅行，打打球，谈谈人生，聊聊理想，穿着背心还有人字拖，来手拿着 Vivo X21 和你自拍啊！开个玩笑，因为这首歌呢是 Vivo X21 的广告曲啊，美景和电音融合的如此舒服，如同夏日的黄昏，美丽又温柔。来自王嘉尔 Down of Us。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CD 时代的末期，生活节奏逐渐加快，人心浮躁，再也没时间慢慢酝酿感情。这一种无奈被香港歌手莫文蔚唱进了电台情歌当中，用轻快明亮的弦乐混合着节奏强劲的鼓乐，以音乐为笔写下了两个无缘恋人的故事。这是一首适合独自聆听的歌曲，毕竟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曾经藏着一位只有在听电台情歌时才会想起的人。

在那个群星闪耀的 CD 时代，提起港乐就不得不提这位实力派歌王陈百强。在他的成名曲《偏偏喜欢你》中，一改往日都市情歌的风格，采用了大量的中式小调，让歌曲变得如古诗一般婉转悲切，含蓄地讲完了关于失恋的故事。歌曲推出后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也让两岸三地的同胞都认识到了这位歌王。

1994年，在大洋彼岸，海豚音歌后玛丽亚·凯莉用她的《Without You》唱出了失恋的悲伤。在简单的配乐当中，她高亢的歌声一遍遍地控诉着爱人的不辞而别，又在控诉之后用乞求的口吻不断重复：“我不能在没有你的世界里活着。”或许这也是一种面对失恋的倾诉吧。

0: 我告诉你，什么是最可悲。你遇见一个人，犯了一个错，你想弥补，想还清。到最后才发现，你根本无力回天。原来2021年是真的没有秋天，这一年过得恍恍惚惚，就像在荡秋千。一行人很多相爱的人都不能够见面，久违的不得不停留在家人的身边。不想一九年的冬天，仿佛还近在眼前。那年的心里愿望埋藏满房，赚一点钱，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我们所有幻想。身边到处都是一个个没笑颜的战场，不能够出门，好怀念外面的世界。恨自己没有好好生活，荒废那些日夜，共同经历过生死，让我们活得明白，原来人生只有一次，并不能够重来。有时候听到某首歌会突然感到难过，情绪低落，好像失去了什么很重要的，南方的冬天没有雪却依然刺骨的寒冷，我的世界里没了你也变得不再完整。
1: 我没有你，我无法还清犯下的。那你为什么说要帮我？
2: 那是我可怜你，让一个死人复活，你晓得要付出什么代价吗？
3: 什么代价？
2: 把你身上最美的地方跟我交换，你的眼睛。
3: Yeah， 你不在身边的日子，每天都会在想你。不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你有没有照顾好自己，变冷的不只是这天气，还有我的心。你喜欢的歌放进歌单，每天都有循环听。潮水般的思念，就像窗外刺骨的风。疫情带走我的秋天，没能带走他的冬。猫咪仿佛知道了些什么，对着门口叫，到了回家时间却听不到你熟悉的笑。你去哪了？怎么忘了回家？我开始后悔当初那句话，为什么没发？我变得不修边幅，浑浑噩噩，变得不像自己，仿佛坠入无边深渊，根本没有办法睡醒。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文明连着你我他，腥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奉陪到底是刘德华在出道40年之际发行的一首新歌，陪伴过无数人的青春的刘德华已经在乐坛勤恳而艰难地行走了大半生。对于每一位喜欢他的粉丝来说，相遇、相识、相知、相感、相惜，从萍水相遇到未来奉陪到底。
5: 我和我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

0: 歌手姜浩南的新歌《般配》上线，轻快的曲调传递着悠扬的爱，他的歌声深情而温柔，疏朗又少年，每一次的音调起伏都像是敲击在心脏上，仿佛能够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的高大少年在弹吉他表白，一字一句都让人想起藏在心底的满满的爱意。听到这首《般配》，
1: 人类的爱情总是突然的发生在一瞬间， You wanna hurt， 看不见他的妹妹都在思念，甚至为了

即将上映的电影《怒火重案》的主题曲《对峙》由谢霆锋倾情献唱，歌曲是熟悉的谢氏摇滚，歌词简单粗暴，字字有气有势，歌中还特别以吉他和钢琴代表谢霆锋和甄子丹各自的角色，将二人火拼的感觉完全爆发出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说给你听是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插曲，由杨宗纬来演唱。杨宗纬如弦音般低沉而充满张力的声线与旋律完美交织，像时空流转般的唱腔里娓娓道来，歌声和剧中的人物情绪共鸣，情动十分，营造了一场深情唯美的单向告白。

胡夏的歌永远值得期待，永远不会让人失望。他的单曲《长城长》在上周上线，中国的故事感在这里被胡夏动人的歌声诠释得淋漓尽致，并且十分有共情力，用声音把人带入了歌中情境。

方寸之心能容百川，王力宏献唱的电视剧大决战的主题曲寸心于上周上线，致敬人民英雄，感受信仰的力量。王力宏的歌声磅礴大气，让人热血沸腾。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2021年中国好声音一开场，李荣浩就给了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他和周杰伦合唱的这首《默》跨越时空，动情又虔诚，在上一季好声音的舞台上书写着剩下的情调。

维莉安的忽然终于上线了，歌曲以悠扬轻柔的琴声开场，情绪先缓缓堆叠，层层演进至副歌，歌声高潮迭起，激昂的旋律搭配真假音转换，荡气回肠，唱到人的心里去。来听到维莉安的忽然。

0: 所有。
1: 如果有人要问在华语乐坛海外的播放量最高的歌手是谁，答案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周兴哲。周兴哲看到这个名字之后，大部分人都会陷入短暂的大脑空白，但是没有关系，就算你不知道他的名字，可你一定听过他的歌。去年让单依纯一夜爆红的《永不失联的爱》，原唱和作曲就是周兴哲。请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最近周兴哲的《怎么了》也在 YouTube 播放过亿，成为了第一位拥有4首 YouTube 播放过亿单曲的歌手，超过了周杰伦、邓紫棋之前保持的记录。

除了周兴哲的《过亿的怎么了》，其他三首在 YouTube 播放量过亿的歌曲分别是《以后别做朋友》、《你好不好》、《如果雨之后》、《永不失联的爱》在 YouTube 播放量才只是刚过6000万而已。相较《永不失联的爱》在内地的爆红，其实4年前推出的《你好不好》才算是真正统一了海内外歌迷口味的音乐作品。直到现在，《你好不好》的 YouTube 评论下面仍然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歌迷留言，热度最高的一条千字长评是一个网友写给他已经去世的母亲的思念。这首歌在网易云也拥有了超过10万条评论，每天都有新的人进来在这首歌下面记录自己的心情。

听周兴哲的歌可以是为了爱情，也可以是为了亲情。他的唱腔温柔又厚重，总是有一种奇异的魔力，好像能拖住你所有的悲伤情绪，让你在这个音乐角落里放肆疗伤。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

0: 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1: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2: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对于台湾乐坛而言，周兴哲可能是被视为可以接班台湾流行音乐的最强新生代。虽然是最强新生代，但是他在台湾乐坛的地位却不容小觑。在18岁之后呢，他就怀着对音乐的热爱去参加了索尼的面试，被李宗盛看中，最后呢也是在李宗盛的推荐之下签约到了索尼。从这里开始了他的音乐之旅。所以呢，在19岁的时候，周兴哲就发布了他的第一首原创歌曲，之后呢在 YouTube 上点击破亿。这首歌当时也是作为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16个夏天》插曲发布的，无疑也是一种台湾娱乐圈的穿帮带。

除了周兴哲发表自己的原创音乐，他还给齐秦、张信哲、阿令、胡夏写过歌，蔡依林、梁静茹这些顶级女歌手都有和他合作过。蔡依林更是在演唱会上直接问周兴哲要歌，足以证明整个台湾乐坛各路前辈大咖对他的肯定。唱腔独特，才华横溢，同时也是非常不错的词曲原创音乐人。

周兴哲的曲风不仅十分的沉稳，而且在现在大多数流行的浮躁抖音神曲的对比下，他的曲风反而有一种大家无比熟悉又怀念的古早味道，所以他的歌也被一部分人称为是周氏情歌。听周兴哲的歌呢，很容易会产生一种年代感。

0: 直月气在丝丝消退。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家。我说钱好收，你一直觉得麻烦。我说人要服老吧，你就染黑了白发，这时你还要笑吗？

0: 想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

0: 口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1: 看见你的眼停留在最初和你遇见，放不下今生的缘。

0: 시간에
1: 아기하
0: 아기하
1: 그리고 give me my name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因为爱着你的爱，梦着你的梦，所以悲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牵着你的手，肩并肩漫步在街角，就想这样一起到老。

山垂涧阔星野路，简月星松恍如都。野居不觉身是客，惯展长风纵鬼书。

0: 系盈门此辈。
1: 余弟先干为敬。
2: 来人，给先生满上。
0: 这小子怕是不行了吧？
1: 到底是乡下人，不登大雅之堂。
3: 真是废物！来，咱们喝，咱们喝。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放了，舍得的就缠香烈火，是过客是坎坷，更荒唐

少轻狂人，剑中有离句，满堂英雄客，但愿长安你已经还顾。

惜年少轻狂人间终有离去，满堂英雄客，但愿长安一情还故里。

0: 可以啊。
1: 可以加珍珠吗？
0: 可以。
1: 什么都能加吗？
0: 对。
1: 那加个微信吧。

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是清晰，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像是一场戏，你是友情客串，而我尽情演出。
2: 人生路

喜欢上你，并不是你长得好不好看的原因，而是你在特殊的时间里，给了我别人给不了的感觉。

0: 还是来，你来吧。广告。啊、
1: 绣花绣的累了吗？

眼前那层雾，有多少想过已做到，赶得上我预算路途，有多少讲过却未做。

0: 让我说给你听。
1: 日子很简单，心思也很简单，快乐悲伤来得快，去得也快。为何

想要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快乐是容易的，深爱是残忍的。一个短暂逗留，一个念念不忘。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我想你就站在大漠的边疆，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

0: 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
2: 想回到满清吗？
3: 不是，就是好记事。我脑子不好使，发生过什么，到过哪儿。
2: 国难当前，做军人尤其要精诚专心。因闲花贪生，因野草俱死，这样的军人该死。
3: 如果我不能记住经过了什么，那就死也是个糊涂鬼。
2: 现在死了你明白吗？哼，那你真要做定糊涂鬼了。
4: 机关。
3: 不知道，惭愧，是真不知道。
4: 那住几年？
3: 我家里人颠沛得很，我出生前他们换过几十个地方。
4: 在那儿出生的？
3: 我在热河和察哈尔河交界出生的。荒山野地的，到底是热河还是察哈尔，谁也不知道。啊，是个庙里。庙里没和尚，那年光绪慈禧都死了，和尚尼姑都被拉去念经了。
1: 张立宪手足无措地看着他的师长，师长的手上的枪套咔啪的越来越响，不耐烦中充满着杀伐气。这样的回答显然无法记在公文簿上。
4: 那你是在那儿长大的呢？
3: 一岁在河北，两岁在河南，四岁时到了山西。我记得运城的萧石湖，白茫茫的一片，还有关云长的故居。六岁时去了绥远，跟着家人走，外蒙、甘肃、新疆。直皖战争时在康藏，后来东行了，后来是四川、陕西、湖北、安徽，江山如画。江苏，中原大战烧着江苏也不太平，就转了南了。浙江、江西、湖南，黄鹤一去不复返。
2: 继续鼓吹弄蛇，今天要定你的生死，不是我的。
3: 所以要说清楚啊，我从来都没能想清都去过哪些地方。
2: 跑那么些地方干什么？鬼打墙吗？
3: 讨口饭吃是做。
2: 哼，阁下的荣武生涯，区区一个礼库的军需中尉，管鞋垫袜子的，居然在战乱之秋冒领团长之职。临战之时有人推三阻四，谎话连篇，我生平罪恶不诚实之人。
3: 师座，咱们之前没见过，我不知道您的好恶。我这个人吧，不是说真话长大的，真的，可今天说的都是真话，真的真的真的，因为今天要定生死。
2: 你在起命？
3: 是在起命。尽其道而死也，正命也，至故死者非正命也。先贤孟子说的。我刚知道要做什么，师座。
2: 做什么？偷奸犯科，见缝插针。
3: 那是怎么做？我刚想做，想也没机会。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从来没能站稳脚后跟，一直虚耗。
2: 你确实该死。
4: 那你是那年从的荣呀？
3: 啊，民国25年从荣，那年委员长推行新生活运动，广播国民自救救国之道来着。
4: 是的。
5: 副师座，籍贯？
4: 河北吧，籍贯河北。
1: 张立宪先恼火地看了一眼死了死了，然后刷刷地记录下来。而余孝清一瞬不落地盯着死了死了，像头择时而逝的豹子。我换了换已经站酸了的脚，这样的磨嘴皮子看来要延续很久。有坐的地方，但是从死了死了进来后，我们就没有谁坐着，我们杵在那儿，大气都不敢出。

0: 混夫。
1: 否，养自己就够麻烦的了。
0: 可是我当党员呀。
1: 我党对于个补袜子的军需没有兴趣。
2: 你在哪儿学的打仗？
1: 什么？
2: 你的毛病挺多的，别让我再加一条装腔作势。你在哪儿学的打仗？
1: 我会打仗吗？
2: 装腔作势，该死！
1: 死了很多人。
2: 军人之命，与国同伤。你我很快也是这条命。在哪儿学的打仗？
1: 我看见很多死人。
2: 我也见过没边没际的与我同命的死人，我还活着而已。在哪儿学的打仗？
1: 死的都是我们的人。
3: 于孝清站了起来。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暴躁的家伙，冰山一样的暴躁，所以他一言不发。他拔枪快得很，快到你尽可以相信他17岁时就杀过人。然后他一枪轰在了死了死了两脚之间，老家具沉，倒地的时候很响，那是陈主任跳起来时撞到的。唐基扶桌子站着，他好一点，但也就是没撞倒椅子。审人的人现在全都站着呢，死了死了站在原地，看着脚与脚之间的一个弹孔。
4: 这是法庭，军事法庭，要自重。
5: 哎呀，小景，放下，守着。
2: 这是法庭，也是军务，不要干扰我的军务。
1: 幸好地不硬，跳弹会伤及到无辜之人的。
2: 仗打成这样，中国军人再无无辜之人。
1: 不。
2: 你在哪儿学的打仗？
1: 民国25年从军，26年开始打仗。现在是民国31年。我们死了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一直看着。心里很痛。一直很痛。
3: 于孝清把枪抬了起来，这回是直对着死了死了的脑瓜子。我们看着死了死了的脑袋，拦住了那只点45的枪口，等着他的脑袋开花。我们担心而不是惊慌。如果你在枪林弹雨里活太久了，被一发打别人的子弹打中，你会当他就是命。我们都听懂了，连克鲁伯都听懂了，但我们的师长听不懂，因为所有人都不是无辜的，所有人都有罪。该死。死者心里不痛，我们的师长心里愤怒，但心里不痛。
4: 说
1: 他的意思是说，他瞧见我们死了很多人，所以他学会了打仗，从败仗中学的。
2: 哦，
1: 都是无辜的。我生下来34年，走了20个省份，是为了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是乐事，不是爹妈教我的分内事。有的人喜欢拿起武器，有的人想的和别人不一样，有的人是为了混口饭吃，有的人怕自己太弱，有的怕被千夫所指。所有人都害怕，只好学着喜欢杀戮。只不过从来没有勇敢过。勇敢、刚毅、年轻和浪费，都是无辜的。很难堪，他实际上把这里的每个人都包括了进去。
2: 所以，学会了打仗。
1: 嗯。
2: 坐。
3: 他是向陈主任和唐基们说的，而那几个都微微的坐了时，他自己并不坐。看起来这个家伙讨厌坐下来，他把枪放回了套里，往下便一直是审判席后，龙行虎步。
2: 你恨日本人？
1: 我恨让我们成了现在这样子的东西。
2: 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我一直很浑浑噩噩。
1: 你对这个"吃色"分字是怎么看的？
0: 于孝清在他的踱步中愣了一下。

0: 而鱼尸内部仍以赤匪称呼，让我觉得想弄死死了死了的人不仅是于小青，还有唐姬。书生不可以没有，但是空谈误国。
1: 此说吃色分子？
0: 是的。
2: 没打过交道？
0: 游历的时候见过他们游行和口号。他坦坦荡荡，让陈主任立刻没了兴趣。唐姬从自己的银烟盒里给军部大员上了根烟，我们再度松了一口气。
3: 跟日本人打过大仗？
0: 打过。
3: 打仗？
0: 这一仗？
3: 就一仗？
0: 我没经历过大阵仗。
3: 一仗就打得这么恨之入骨，油腔滑调？
0: 什么叫恨之入骨，油腔滑调？
3: 你那种打法叫破釜沉舟，已经太客气了，简直是断子绝孙。
0: 我不恨谁，我最多只带过四个兵，是李库，不是打仗。在西岸我发现我后边跟着1000多人，我很害怕。
3: 害怕还是得意？
0: 好像都能叫人喘不过气来。那就都有。我已经亲眼看见，在南天门上我已经看够了。我以前一直逃跑，也遭遇过死人，可死的人都不够分量列入战役里。还有，我去过那些地方。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

0: 者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结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2: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集合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2: 集合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2: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1: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

0: 如何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 A 基站500,000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南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4: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4: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4: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沿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 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跟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8: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0: 在宁德福鼎市太鲁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0: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真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2: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2: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5: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2: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 锁定D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马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0: 最后，请听昨日京城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七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七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七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七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七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

0: 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基础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王友正出战男单，海曼、王艺迪、陈信宏、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婉，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生命，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

0: 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盛夏就这样悄然过去了，殷实的秋季来临，悠扬的歌声穿过每一缕带着秋意的风，悄然清洗你的耳畔。秋风瑟瑟，落叶飘零，相思无从寄，歌词当中的意象尽是一丝秋凉秋景，却不爱的去掉的轻快朗朗，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又婉转动听，这是来自高胜美的秋词。

说到秋天，有很多歌也在唱秋天，温暖的秋天有你就足够，没有你的时候只剩无尽的思念。凤飞飞有一首歌叫做温暖的秋天，大气激昂的演唱为这首歌赋予了美妙的生命和韵味，既温暖又美好。温暖

虽然银霞有一首歌叫做《秋诗翩翩》，这首歌呢，如今最广为人知的版本是费玉清演唱的版本，但是呢，这首歌的原唱呢，其实是歌手银霞，她的歌声永远深情款款，永远认真隽永，不像是唱歌，更像是吟诵。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秋去冬来美景不在，莫教好春事匆匆。杨钰莹的声音实在太美了，甜腻而又带着浅浅的秋意，将一首台湾民谣演绎得深切入骨。这首歌是杨钰莹演唱，这首歌便是杨钰莹演唱的《秋蝉》。每一个带着青春美好少年情怀的听众，都将会在这首歌当中沉醉其中。

蓝天多辽阔，点缀着白云几朵，青山不寂寥，有小河潺潺流过。我从龙上走过，心中装满秋色。这首歌的歌词仿佛是一幅田间油画，旋律犹如溪水长流，说的就是张明敏的龙上行。张明敏如书生一般儒雅的歌声融进田园里，丝毫不显突兀，反而有一种淳朴自由之感。

邓丽君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是苏轼的宋词《水调歌头》改编的，是邓丽君的经典名曲，温柔、典雅、庄重。邓丽君一开口，就仿佛已经把人带进了那个情景之中，用嗓音勾勒出一幅皓月当空、孤远千里的幽静气氛，极为浪漫悠远。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召开十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公益粉条宴，传承老手艺，传递孝老情。以下是详细报道。
4: 9月4日，县政协召开十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立民，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任占伟，县政协副主席岳晓云、潘慧超，县政协秘书长葛瑞峰出席会议，县政协常委、各委市主任、县人社局、医保局、交通局、市场监管局、招商中

0: 中心及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总工会等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由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袁晓峰主持。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学习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承德市十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通报县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立案情况，审议通过全员大招商委员再行动活动方案，宣读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调研报告，参会职能部门围绕调研报告交流发言，各位常委立足实际对报告提出修改意见建议。任战伟对县政协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专题调研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调研报告问题剖析透彻，对策建议务实管用，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参考。他指出，我县新业态发展成效明显，但也存在问题短板，县政府将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用工监管、社保保障、维权通道、阵地服务、部门协同五个方面靶向施策，补齐工作短板，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双向共进。希望县政协继续开展监督建言，合力推动新业态行业规范高质量发展。张立民在会上讲话，他指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是系统性工作，县政协要持续跟踪履职，助推协商成果落地，营造关爱新业态就业群体的良好社会环境。就提案工作，他提到，县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案数量、立案数量创历史新高，要抓实提案交办与跟踪督办，推动提案成果转化，结合全员大招商委员再行动活动方案，广大委员要当好政策宣传代言人、牵线搭桥联络员、线索搜集情报员、营商环境监督员，落实月度信息报送处置机制，把招商履职成效作为委员考核重要内容，演出实实在在招商成果。张立民强调，本次会议标志新一届县政协常委会正式全面履职，各位常委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践行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责任担当，弘扬勤学实干、为民服务、团结清正的优良作风，再把准政治方向，抓好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锤炼过硬队伍四个方面展现新作为，奋力开创十届县政协履职工作新局面。
0: 九月六号，鱼儿山镇本地爱心人士自发组织公益孝老粉条宴，用坝上手工粉条烹制暖心饭菜，精心编排文艺节目，邀请本村及周边村子的老年乡亲欢聚一堂，把孝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融进烟火餐桌。
2: 坝上手工粉条是一代代当地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从马铃薯磨浆沉淀、绿芡醒粉到漏粉、沸水煮制、冷水定型、露天晾晒，一道道古法工序代代相传，不掺多余添加，粉条劲道爽滑，久煮不烂，是坝上人刻在记忆里的家乡味道。本次公益宴席所用粉条正是这份本土老手艺的产物，带着乡土本味端上老人们的餐桌。活动现场满是乡村朴实的温情，爱心人士牵头筹备，不少周边村民主动过来搭把手、搬桌椅、烧大锅、备食材，大家忙忙碌碌，各司其职，大铁锅热气翻涌，手工粉条搭配本地食材一同炖煮，浓郁香气四散开来，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台下老人们围坐圆桌，一边品尝热气腾腾的粉条佳肴，一边欣赏精彩演出，唠家常，忆过往，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本土临县网红也来到现场，一边参加节目互动，一边

0: 边直播记录，把孝老爱老的香风故事传递到线上。一桌粉条宴，连着老手艺，更连着乡土情。近年来，鱼儿山镇持续涵养文明乡风，越来越多本地群众主动投身公益，凡人善举不断涌现。此次由爱心人士个人自发举办的孝老粉条宴，既是对坝上传统手工技艺的鲜活展示，更是孝老爱亲文明新风的生动实践。孝老粉条宴组织者于耀云：
1: 做粉条宴的目的是啥？我想把邻里乡亲聚到一起，看节目，吃我们这个手工粉条，让就说更多人知道我们鱼儿山还有好多好产品、土特产。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下，我就是每个月我都想让大家聚在一起，我都是搞一次这个粉条宴这个活动。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的重大工作和重大决策必须实民情、接地气，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4年9月21号，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27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大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6: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7: 首先关注要闻。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 财政部将于近

其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今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6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6号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股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2025年，全国人工饲草种植面积已达1.16亿亩，饲草生产区域化集群初步形成。为提高饲草产量，6号，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6号，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观众达25.5万人次，线上线下成交额3.62亿元。5号，中广核山东昭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日前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我国将遴选培育50家以上工业节能降碳诊断服务机构，在钢铁、石化、化工、水泥、陶瓷、平板玻璃、多晶硅、锂电、电子电器、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开展节能诊断服务。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唐山港京唐港区保税物流中心 B 型7月进出口贸易额实现23.99亿元，同比增长722.4%，居全国第二；进口贸易额23.98亿元，居全国首位。承德市发改委日前发布通知，市区政府定价管理的旅游停车场、立体停车场、其他停车场等停车设施，免费停车时间由

0: 限行15分钟，调整至30分钟，其他收费标准不变。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科技公司停止使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联合国还在官网发布的新闻稿中提到，美国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当地时间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我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文提醒，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和治安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两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当地时间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
1: 如果说党是黑暗当中的一盏明灯，我们就是黑夜里的路人。如果说党是沙漠当中的一股清泉，我们就是饥渴的旅行者。如果说党是缠绵的春雨，我们就是待哺的禾苗。如果说党是温暖的阳光，我们就是沐浴阳光的花朵。跟党前行，稳坐在中国共产党这艘乘风破浪的飞船，坚持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永远跟随党的脚步，向前，向前，向前。
2: 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为什么深圳这两棵树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符号？在深圳有两棵特别的树，一棵是高山榕，另外一棵也是高山榕。1992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视察期间，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下了一棵高山榕。彼时深圳成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已10多年，邓小平寄予深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搞快一点，鼓舞人心。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考察，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也种下了一棵高山榕。习近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的一幕，连同其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宣誓传向世界。两棵高山榕连缀起中国不同年代的改革故事，是历史的交融，也是改革的接续。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现代化的中国，就没有今日自信的东方面貌。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传奇，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荫泽后人，造福一方，是习近平对于榕树精神的总结，也恰恰道出了中国改革的活力和初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按下改革开放的启动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破清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推动农村改革，兴办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境外资本，鼓励发展市场经济，中国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也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非典、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之下，中国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十八大以来，中共进一步展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雄心。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亮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路线图，随后在中央最高层面设立专门的改革机构，习近平亲自挂帅。他强调，不失时机推进重大全局性改革，尤其重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再次开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这场自我革命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均前所未有，被海外舆论评价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从拉开改革大幕，到将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40余年间，改革成就了中国，中国也不断延展改革的可能性。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试点实践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从杀开一条血路，到注重重大制度创新，从不争论、争取时间干，到注重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中共改革的智慧和经验不断增长，也展示给世界一种新的可能。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随着百年中共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的改革史诗如何续写？深圳那两颗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的改革之榕，也许可以继续见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3: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 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

0: 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晴，西北风转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12到21摄氏度，大滩7到16摄氏度，鱼儿山6到16摄氏度，万盛涌6到16摄氏度，草原6到16摄氏度，外沟门8到19摄氏度，窟窿山11到20摄氏度，小坝子9到19摄氏度，四岔口8到19摄氏度，五道营10到20摄氏度，土城12到21摄氏度，黄岐10到21摄氏度，苏家店10到20摄氏度，杨木栅子10到21摄氏度，汤河11到23摄氏度，将军营11到22摄氏度，选营10到21摄氏度，西关营11到22摄氏度，胡麻营13到23摄氏度，黑山嘴13到24摄氏度，天桥13到24摄氏度，石人沟13到25摄氏度，王营12到21摄氏度，北头营11到21摄氏度，凤山10到22摄氏度，波罗瑙13到22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晴，西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12到21摄氏度。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周小白呆呆地望着罗云，突然身子软下来，罗云一把抱住了他。
2: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第一次爱上一个人，就是这个结果。

0: 罗云把中月民的恶劣的行径告诉袁军时，袁军却一声不吭。罗云大为恼火。那是在一条小河边，河两岸林木掩映，坡岸上绿草如茵，浓荫蔽日，这也是他们经常幽会的地方。袁军和罗云身着便衣，斜躺在堤岸上。 袁军头整双手，眼睛望着天空。罗云的头倚在袁军的肘弯里。罗云说道：“
1: 你该给钟月明这混蛋写封信，好好骂他一顿，太坑人了。”“
2: 我凭什么骂他？”